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

0: 实路况，
1: 听极广，
0: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巨象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55.4公里莺歌系统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钻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的53公里，四零前有路树倒塌跟落石发生，暂时无法通行。台84线东向的34公里，二西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西向在7.4公里过了雪甲有铁桶掉落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林芷云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及花莲机场天气皆为多云时晴，气温26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27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气温22度。韩国首尔晴时多云，气温21度。泰国曼谷小雨，气温26度。近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四公里，就在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说现在有铁桶掉落，铁桶就还蛮大的一个掉落物，在台84线西向的 7.4 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掉落的铁桶已经通知。八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您，目前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广西路交叉路口，小港区在松冈路13号前面靠近松冈路21巷先后的街道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八点钟过后，现在高雄市区的交通流量，台88往东方向凤山往大寮路段车流量是有增加的，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排队不好好走。市区平面道路林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会出现排队的车阵，国旗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十东向入口都是车行速度缓慢，车多拥挤。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也请各位朋友多多留心一下。在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过了高铁路，一路到水管路持续车多。而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左南路往北方向，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这一段路呢，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尤其是接近后昌路的话，车行速度会整个慢下来，请您多多的留心。国道方面，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要下中正路的出口，车行速度缓慢，会出现排队的车阵。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南子往高科以及南下路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也要提醒您，国道三号佛摩沙高速公路南下指标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也就是要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封闭进行施工。而在中寮隧道的北上方向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则也是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施工，请您经过时多加小心车道的缩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小港的松冈路13号的前面靠近松冈路21巷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也请小心。高速路在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马念先泰国虾

先前所提醒，在台84线东向34公里的地方，二溪交流道外侧动物不动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台84线西向的7点

0: 为保障行人安全，计计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1: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12，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地方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小港的凤林路在2-18号的前面，靠近凤林路二巷口，还有在松冈路13号的前面，靠近松冈路21巷口都有事故。前镇的光华二路广西路口，前镇的泰山街跟沱江街口，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刚提醒有一个掉落物在台84线西向的7.4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桶掉落，注意一下这个路面上的掉落物。今天还是受到了锋面影响哦，在我们西半部地区会有比较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的一个状况，而且也会有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一个机会，东半部地区也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所以今天呢也还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哦，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不过呢这几天哦，今天昨天就会感觉到好像那个下雨的没有下雨的空档就比较多一些些了。那今天在南部地区，在高雄地区天气呢是因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呢闷热潮湿，所以呢在这个户外活动工作要注意这个不要中暑了，因为比较闷热，而且因为有时候还是会下雨，所以要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5度到28度，应该说25度到29度。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蔡玉贝。6月15号是警察节，在大家眼中，警察可能总是严肃或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和大家一样热爱这座城市。刑事工作虽然辛苦，压力也大，但只要看到大家都能平平安安，也过得安心，我们的守护与付出，一切就值得了。在这里，我也想邀请大家，这几天在路上看到执勤的警察同仁们，不妨给他们一个微笑，说声辛苦了。我也想对所有共同打拼的玻璃市伙伴们说，警察节快乐，辛苦了，出任务一定要平平安安哦。
1: 每年的6月15号就是警察节，那么我们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警管高雄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留言哦，在今天之前到我们的这脸书粉丝专页来留言，可以分享呢你对于警察的一些感谢啦，或者是有一些小故事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那么6月15号警察节就在下个礼拜一，我们呢会精选一些比较温馨的感言在节目当中口播，那获选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精美的小礼物，所以也欢迎大家踊跃来留言，表达对于我们这个警察朋友的感谢跟支持。高速路在北上顶级线红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台南系统过后到安定交流道，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多的一个路段。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西向的新市道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受到了伸缩缝更新的影响哦，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伸缩缝更新作业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它就在国道八号西向的 8.3 到 7.9 公里这一段路，行驶过了之后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另外在国道三号施工的地方，在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北上呢则是在中寮隧道里面呢占用外侧车道进行维护的一个施工作业。妈妈说我个性太急。

梁心怡胡椒语言台巴巴在东向的 5.4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减速车道上掉落的轮胎，这个掉落物呢已经排除了。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子很多不好走。

德瑞加斯所演唱这首歌曲 Too Serious Too Soon。高雄市的楠梓区凤南路要往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沿路车子很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还有在台南市的南区万年路跟明星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前镇的泰山街跟沱江街口，还有在光华二路跟广西路口，目前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有务必要留意。楠梓区的凤南路要往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持续车多，车线速度偏慢。那先前有一个掉落物在台84线西向的 7.4 公里，就在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桶掉落，也请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还是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物品哦，都一定要固定好，该覆盖的覆盖好，该捆绑紧的要捆绑紧，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相当的危险。永康的中正南路在735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

0: 全国模范警察以及资深绩优警察。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2: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3: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1: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吸食上食烟弹后，骑车载着詹姓女乘客上路，不慎追撞另一名机车骑士，造成他锁骨骨折。警方后续将陈姓男子移送法办，并寄出扣车及违规罚单。记者刘威报道。
4: 全台有关单位大声疾呼酒毒驾危险，也积极宣导反毒，却仍有用路人无视他人生命珍贵，坚持酒毒驾。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有两辆机车事故，一名31岁陈姓男子骑乘机车载25岁女性友人，疑似未注意红灯号志，撞上30岁彭姓骑士。经实施酒毒驾检测，陈姓男子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且身上查获伊托米酯烟弹一颗。警和派出所所长梁世全说，
5: 并查获电子烟、主机及烟弹，全案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另外，一名66岁陈姓男子驾车行经石碇区文山路时，因为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翻车，所幸陈姓男子并没有受伤。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程序对陈姓男子实施酒测未果，后续报警检察官以抽血换算酒测值高达0.91毫克，除了依刑法将陈姓男子送办，更会寄出高额罚锾、吊扣或是吊销驾照，严惩不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记者尤若淳报道。
6: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师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7: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6: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7: 这个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个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然后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来做处理。
6: 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为了让警察的工作责无旁贷，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当他们的靠山。感谢警察朋友们，让我们可以安心过生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希望警民联心，警民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祥和的生活环境。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衷心祝福警察朋友们佳节快乐，平安健康。

8:37，目前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在左营道点睛系统交流道这段路，东向西向都是车多，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的。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多。

0: 陈孝珍，所以请继续挂客，因为我介意。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我们请廖雅英来提醒，雅英早。
1: 白白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之间呢是车辆很大的路段哦，然后呢在北上哦，北上从南子交流道一路到冈山地磅站之间，还有北上哦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况，还有在国道八号哦西向呢新市交流道这里哦，因为正在进行一个长期的伸缩缝施工，施工地点是在西向8.3到7.9公里哦封闭的内侧车道，所以当车辆行经这里时呢车速也是比较慢的，还有在国道十号哦东向左营端以上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三号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大鹏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哦，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入口前呢，进行护栏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提醒大鹏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十号预计在6月十二号，也就在今天晚上9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9点开始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为止。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然后呢，国道一号则是预计在6月13、6月14号，礼拜六、礼拜天这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6月13号、6月14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么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八号也预计在6月14、6月15号。也就在礼拜天跟下星期一哦，这连续两天，每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6月14、6月15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那么最后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6月16、6月17号，下星期二、下星期三这连续两天哦，在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之间。6月16、6月17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之间。那施工封闭比较多哦，所以提醒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打算行经这些封闭路段的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一个提醒。今天晚上在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段路会封闭主线道路进行施工的作业，所以在今天晚上利用国道十号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要做好改道准备。小黄旗茄子蛋酥合球虾子雕瓜虾里瓜娘娘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纪文慧来提醒。文慧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在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37.6到432.9公里超浦森永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晚

0: 上九点，弹性管制隧道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九点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九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挑战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今天交通人员吉文慧的提醒。
2: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3: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2: 啊，出游啊？可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3: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2: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4: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前镇的康定路跟镇海路口、成功二路扩建路口、三民区在九如一路、大昌二路，还有在三民区的铁道街540号的前面靠近水源路75巷口，这几个地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一个事故点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19号的前面靠近介寿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

情调飞鱼所演唱的《寂寞暴风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左营大路19号的前面靠近介寿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刚提醒在前镇的康定路跟镇海路口、成功二路跟扩建路口目前都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大昌二路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 177.8 公里台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 258.3 公里过了民雄在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我是高雄荣总妇产部的林博文医师。说到对警察的印象，就是小时候都会叫警察伯伯、警察伯伯，一直到现在在路上看到还是会说诶，那里有警察伯伯耶，然后就会被家人吐槽说现在很多都比你少了好吗。但就是那样穿着制服佩戴着装备，一身正气凛然的样子，让人看了都肃然起敬，想要立正站好。身为被保护的小小市民，想跟玻璃师大人们说辛苦了，谢谢你们的守护。6月15号是专属于各位的日子，衷心祝贺大家警察节快乐。
1: 9:05，目前在台南地区呢，有好几个路段在下雨，像在下营啦、盐水、麻豆、西港地区呢，目前是在下雨的。那我们在左营区，从播音室看出去，哎，刚刚本来还有出太阳的，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欧阴的一个状态哦，感觉好像也要下雨了。所以呢，所在的地方如果已经下起雨来，或者能见度比较低，都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呢，在这个南部地区天候也还是不稳定的哦，下雨然后停雨，雨下下停停的，所以这个会有一个下雨的空档。但是遇到下雨的时候，天色也比较暗哦，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国一南下有一个翻车的事故，在南下258公里的民雄站被跑道，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路肩。这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258公里，就在民雄站被跑道的路段，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处理拖吊当中。行车状况目前看起来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小心通过就好。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

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一条不勾绳掉落，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南子交流道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不勾绳，南下在 258.1 公里民雄站北跑道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路肩在拖掉处理当中。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

0: 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0: 齐聚端午，马跃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306林小姐。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9:17，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一号中山高，刚我们提醒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在南下的258公里，就在民雄战备跑道的路段，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务必小心，不要走到路肩来。那交通状况目前看起来大致上呢还可以，没有问题。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前，在外侧车道有一条布钩绳掉落，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国道一号中山高的行车状况呢，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有几个的地方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的，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南下冈山过后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沿线车流量是偏多的一个状况哦。那目前在顶金过后到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要留意，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车行的速度现在有比较慢的情形。另外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北一直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多，还有在北上台南系统到麻豆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有比较多的情形。今天晚上在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主线道会进行施工作业，所以会有道路封闭，所以要利用国道10号西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朋友，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必须要利用下方平面道路改道行驶。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天色蛮暗的哦，开亮车前大灯，注意安全。

谭玉文所演唱的《日不落》，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258.1 公里民雄站北跑道小客车翻覆的事故，这个事故已经脱掉完毕，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那目前在南下民雄站北跑道交通状况呢是 OK 没有问题的。国道三号在北上 409.2 公里靠近麟洛交流道，在外侧跟路肩这条线上呢，说有猫咪不动的一个情形，我们通知。

陈慧所演唱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这个左营区有三个事故点，在翠华路跟成丰路口，自由二路在358号的前面靠近立新路，还有在左营大路100号的前面再靠近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的计划，外界期待美伊即将达成协议，激励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飙涨1649点，最高来到44798点，站回五日线、十日线、月线等关卡。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昨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

0: 定犯刑法第221-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的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1: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呢、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0: 这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郑绿城台北报道。
2: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4: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3: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近年来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与插画家合作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骗集团惯用手法，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记者刘威报道。
5: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是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6: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5: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低。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2: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2: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2: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3: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周杰伦所演唱这一首《阳光宅男》。目前在台南的麻豆、下营跟西港地区的家里朋友呢，告诉我们说，目前雨下的相当的大哦，打雷哦，是下这个雷雨的一个状况，所以在麻豆、下营、西港地区行车的家里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了。目前是有雷雨的一个情形。在南下的渔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前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渔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前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也请驾驶朋友要留心这个掉落的物品。今天受到了封面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一个强降雨，那今天在台南地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要特别注意要有这个雷击啦、强阵风的一个情形。那刚刚驾驶朋友就告诉我们说呢，所在的地方哦，在麻豆、下营、西港地区呢就下着雷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高科到鹿竹，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南下的路段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

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麻豆的和平路跟兴国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南下的国道一号在渔港路匝道出口前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小心。

严爵所演唱《暂时的男朋友》，9:50。受到天后不佳的影响呢，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有一些路段车线速度是已经慢下来了。南下的国道一号呢，在鹿竹，应该说呢，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那继续往南呢，一直在造这个五甲系统，沿路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北上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这段路，车线的速度也慢。另外在冈山到鹿竹交流道，沿路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哦。雨下下来了，雨是蛮大的，而且天色比较昏暗，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掌握好。高雄市左营区的自由三路478号的前面靠近崇礼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

朝着蔡依林所合唱这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高雄市的左营区自由三路靠近崇利路口，目前有交通事故，交通大队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瑞隆交流道沿路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要把节目交给丁婉，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东向新市、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0.9 公里泰山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2: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3: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1: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2: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3: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1: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2: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3: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景广路透社。好快啊，星期五了，但是又是一个这个大雨不断的日子。刚才呢还雷声隆隆，大家特别注意下雨中行车安全。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匝道口出口之前有大型掉落物，视线不良情况之下小心慢行了哈，一定要赶快避开。在国一南下的渔港交流道的匝道出口之前有大型掉落物。刚刚我们收到交通大队回报的路况，高雄市的左营区自由三路478号。靠近崇利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是在台南的麻豆地区和平路跟新国路口也发生了事故，大家要特别的小心。今天由于受到锋面的影响之下呢，各地依旧是下雨的情形，雨势非常大，还会伴随着雷雨，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那另外呢，在明天周休二日，天气也是相当的不稳定。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的北部海面，但是其实其他各地还是会下雨，尤其是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山区的雨势也是非常大的，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明天由于受到了西南风的增强影响，其实呢这个最近的西南风引进的西南气流威力也十足有的时候呢在大雨不断的同时，下雨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很多地方都会出现积水情形，对我们的行车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好的，刚刚呢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警戒区域范围包括了在台南的新营、盐水、白河、柳营、后壁、东山、麻豆、下营、六甲、关田、嘉里、学甲、西港、善化、安定等地区，其实呢也涵盖了在大台南地区很多地方可能都会有比较大雨势，甚至有雷雨出现的可能性，大家要特别的小心。整个天色暗下来了，还有人没有开车灯吗？希望在天色暗的同时或者是下雨的时候都养成好习惯，赶快的把车灯打

刚听的歌曲是许茹芸所唱的《幸福一秒》吧。有时候呢，发生车祸、发生危险呢，也常在这个几秒钟就可能瞬间就发生了哈。雨中行车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在下雨的时候视线不良，加上车水马龙，有时候呢有些朋友抢快，常常会在这个车阵当中又强行要插入哈。像这几天下雨的下班时间呢，行经在博爱路上，就是遇到了有些人真的是非常心急，他就是在旁边的车道，可能行驶在右线车道，然后呢就

0: 紧急的哈、插入到左线的车道。那如果说我们车与车之间没有保持适当距离，很容易发生擦撞事故，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你在切换车道的时候还是要拿捏准确哈、有一个比较充裕的空间，比较宽敞的空间，再来这个切换车道。如果你觉得那个距离非常窄了，你强行插路真的是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请大家在车多拥挤的路段呢，还是要排队啊、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千万不要强行插队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渔港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之前有大型调路通报处理，我们也谢谢交大队回报路况。左营区的自由三路478号靠近崇利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左营区的左营下路跟孔营路口有车祸。目前在新区的民族二路信守接口的车祸刚刚远景也已经抵达处理当中。稍早呢，在高雄大寮区的凤林三路439号靠近，查看一下地图，靠近这个正气路口号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非常谢谢台南朋友补充说，在台南的东区崇明路跟林森路口，崇明路林森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留意一下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回报，随时提供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10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有个比较早的状况哈，还没有接到排除，这是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409.2公里，屏东的林洛交流道外侧路肩，就是外侧跟这个路肩的车道线上面，发现有只猫咪是一动也不动的，目前通报处理了。在没有排除之前，如果你会经过国道三号北上409.2公里，尽量避开外线车道，因为这些小猫咪正好是躺卧在外线跟路肩之间的，所以不要再次压到它了，蛮可怜的。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请大家稍微的留心注意。好的，继续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欧德阳所唱的《幸福车站》。
1: まもなく2万線に早速発す航空行き複数電車が参ります。危ないですから各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9時9分発の航空行き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的10: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再次提醒您，高雄市的左营区左营下路孔营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远景已经抵达处理当中了，经过朋友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那稍早呢，在新区的民族二路信守街口有车祸，是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大寮区的凤林三路在39巷16，目前也还没接到排除消息，所以经过朋友特别注意下路口的安全。稍早呢，在台南东区的崇明路跟林森路口车祸也在处理当中，还有一个大型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渔港交流道出口匝道之前，有很大的一个掉落物，目前也没有排除当地下雨视线不良，其实很多地方呢天昏地暗的，感觉上真的好像是夜晚来临了。那今天一整天天气依旧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在雨中行车小心慢行，同时呢，如果在车阵里面不要强行插队，我们循序渐进的，有时候在上下交流道的时候要排队，就必须好好的乖乖的排队，千万不要强快，发生了不必要的危险，这个因小失大会耽误时间，同时也可能有车损或者是人员受伤的状况出现，所以在雨中行车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了。

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11点之前呢，台南地区很多的行政区呢都会持续下起大雷雨，雨势非常大，间歇性的大雨可能会造成一些路面积水的状况，对于我们的行车，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起居呢，都会造成严重影响，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那任何的路况、天候状况不佳的情形之下呢，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

好的，祝您平安喜紧绷。如果没有这个上下班，没有在外面奔波，其实在室内，我觉得下雨天倒蛮好的。感觉上温度下降一些些，气温下降，不需要这个开冷气了哈，吹吹电风扇都会觉得特别的凉爽。那由于这几天下雨，所以在中午的高温的确有是降温了。今天在中午时刻呢，温度大概是维持24度到28度不等，跟上比之前这个32度啊35度左右的一个天气形态凉爽了许多。但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我们在出入外面的时候呢，会觉得挺不方便的，甚至在开车都会觉得精神紧绷啊，因为车子的数量太多了，车水马龙，甚至呢有的时候呢，在变换车道的时候都要特别的留心跟注意。好的，接下来听比较抒情的歌曲，这是由阿令所唱的《幸福在唱歌》。

阿玲的一首抒情歌曲《幸福在唱歌》，谢谢江大队陆续回报路况了哈。今天下雨天的关系，所以请大家雨中行车特别的小心。包括了在高雄的三民区，连续有三起事故发生。三民区的金山路跟金鼎路口，还有金鼎路跟鼎中路口，刚才有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了。另外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171号靠近明业路口，也曾经发生车祸。小港地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高松路154号靠近飞机路口。小港区的翠亨南路213号是比较接近重本街口发生车祸，请留心注意一下路口巷口的安全。感觉上这几天下雨的关系，所以车祸发生频率蛮多的哈。我们请朋友小心慢行，在天候状况不良的情形之下，赶快的把车灯打开，尤其是大雨来袭，甚至是有强降雨的可能性，这也有时候视线真的是很糟糕哈。所以是车与车之间的距离还是要保持好。好的，现在气象署又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11:15以前呢，警示区范围包括了屏东地区，像屏东市万丹、长治、麟洛、九如、里港，还有盐埔乡等等地区。高雄方面警戒区范围也蛮多的，像是盐城、古山、左营、楠梓、三民、新兴、前进、林雅、前镇、旗津、小港、凤山、大寮、大树、大社、仁武、鸟松、桥头、燕巢、旗山顶地区呢，都会有出现大雷雨的可能性。于是突如其来降下来之后呢，有地方可能会有积水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好的，稍后10:30我们要关心一下总广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六名飞手，其中四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3: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2: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上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一名男子网购愈合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00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愈合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2: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1: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7月1号起正式启动。记者魏金玲报道。
3: 为落实净零碳排并守护南台湾科技重镇空气品质，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还有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启动管制。环保局空造科移污股长蔡灿宇说，
4: 115年7月1日起，南科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空气品质维护区开始车牌辨识执法管制，凡是出厂满3年以上柴油大客车、大货车，需取得自主管理标章；出厂满5年以上燃油机车，请完成年度排气检验，违者最高可罚60,000元。
3: 环保局指出，在各主要出入口建置车牌辨识系统，透过科技执法提升管制效率。环保局也在环东一路跟环西路一段路口设置显示看板，提供机车补助还有定检简讯通知服务等资讯。民众只要搜寻南市机车定检简讯通知，线上登录车号跟手机号码，每只手机最多可以绑定5辆机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受到封面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阵雨或是局部类的情况，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也同样也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备用。雷雨区内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因为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要留意土石松动这个情况，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而到了晚上，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预估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概只有24到26度，感受算是比较舒适稍凉一些，而中南部的地区还有花豆高温则是在27到29度之间。那另外要留意是今天从晚上开始，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局部或是低雨影响到能见度，洗车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6: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3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7: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8: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

0: 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1: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2: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0: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4: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时间是10点38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有几个状况都已经陆续接到排除消息，其中像是在84线台84线的北门预警快速道路西向的7.4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侧铁桶掉落排除完毕，还有之前呢国道1号南下渔港匝道出口之前有大型掉落物也没有看到了。之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409.2公里哈，零落交流道附近外侧跟路肩之间的猫咪不动也已经排除。感谢高市加大队回报，在高市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新荣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前进区的新盛二街83号靠近自立横路附近也有车祸正在处理，是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稍早呢在三民区的金鼎路跟鼎中路口，还有在金山路跟金鼎路口，三民区的九如一路171号靠近明业路口分别举报都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下行车的安全。而另外呢是在小港地区的2个车祸地点目前也持续处理，像是在小港区的高松路154号靠近飞机路口，小港区的翠和南路213号靠近重本街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排除，都在处理当中。天雨的情况之下视线不良小心通过哈这些车祸的地点。同时呢也谢谢游来游去补充了一个状况，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54.3公里男子交道附近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小心避开咯。刚刚陆陆续续有朋友回报一个号志灯不亮的状况，也提醒我们的朋友稍微的注意一下，这是在高雄的大寮地区，大寮地区呢有一个路段号志灯不亮，这是凤平路跟光明路口，大寮区的凤平路光明路口天桥附近的号志灯现在是完全没有作用，完全不亮，所以这个路口比较危险，大家速度稍微放慢，我们会通知辖区的员警是不是能够派员到路口指挥交通。行经在大寮区的凤平路跟光明路口要小心一点，互相礼让，因为呢靠近这个路段的号志灯是完全故障不亮的。

0: 继续呢，在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雅莹上线喽。雅莹你好。
1: 丁安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现在国道上有许多路段下着大雨哦，提

0: 请您行进区时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路况方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交流道一路到顶新系统交流道之间，然后呢南下顶新系统一路到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前哦，通通都是这是很多很多的一个状况哦，停车数呢甚至一度会剩下三四十公里左右，非常的不好走。而在北上呢，北上从瑞龙路过后三多路这边开始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平均车速有时候也是只剩下五六十公里左右了。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呢，东向左营端营上来东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呢，也纷纷都是车多的，提醒驾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驾驶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8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哦，正在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封闭的外侧车道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提醒驾驶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国道十号预计在六月十二号，也就在今天晚上的九点钟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为止，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另外呢，国道一号则是预计在六月十三、六月十四号。也就礼拜六礼拜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施工时间六月十三号六月十四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么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八号则是预计在六月十四号六月十五号，也就是礼拜天跟下星期一这连续两天，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那是封闭，这些封闭路段，朋友们呢要提前规划好替代道路。那么现在呢，又有另外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传来哦。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哦，也就是在冈山交流道刚刚一上来后不远处哦。现在呢，在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哦。有一起事故发生，它是占用了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交控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人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过这里。以上这些状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雅英了，拜拜，
0: 拜拜。
1: 另外呢，驾驶朋友也陆续回报说，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特别留意一下南下的326.5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发现呢在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以及在南下的354.3公里南子交道之前的中线也是有布钩绳，请大家务必小心避开。之前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平路光明路口，因为号志灯是完全不亮，所以导致路口相当拥挤，交通有打劫情况，很多位驾驶朋友纷纷打电话到我们的路况中心。在没有修好这个号志灯之前，如果你会经过大寮区的凤平路光明路口，特别小心慢行，互相礼让，才能够平安通过这个号志灯不亮的路口。有位李小姐很着急，昨天大概早上十点半左右从左营的高铁站，然后坐计程车坐到了三民区的明诚一路跟顶山街口，下车太匆忙了，放在后面行李箱的行李她忘了带下车，那可能要等到计程车驾驶朋友整理她的车子的时候，才会发现到有乘客的行李呢放在行李箱里面。希望说这位驾驶朋友能够主动的跟警管联系一下，福台专线07359000转分机6688。那如果说你送交派出所招领的同时也麻烦打一通电话 电话告诉我们。好的，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冈山教道附近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车祸刚刚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的行车速度已经是非常缓慢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附近中

0: 外线车道有货柜车，大型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一起车祸，现在后方已经开始有堵车的情形，加上天色昏暗，下雨的路上呢，大家辛苦了哈，希望循序渐进的小心通过这个非常拥挤的路段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时间是这些，在电国在离婚呢、啊，我是丁晚，继续陪伴你。由于在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冈山交流道附近的车祸，占用了中外线两个车道哈，所以后方回堵，车流越排越长。大概是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地磅到冈山交流道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车祸影响之下，后方是大排长龙的。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5公里仁德路段外侧有布钩绳掉落，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交道之前354.3公里的布钩绳已经排除完毕喽。好的，补充一下，行经在台88线的朋友多一点耐心，因为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车流非常大，也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请大家稍安勿躁了。感谢台南的朋友有回报给我们车祸讯息，东区的东门路一段253号附近有车祸，北区的长荣路四段跟开元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哈，留意一下行车安全了。另外是在高雄的前进区兴盛二街83号附近的车祸还没有排除，这个位置呢靠近自立横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新荣街口有车祸，最新的一起车祸地点是在左营区左营大路836巷口发生的车祸，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咯。影片过去，这是吴声梅所演唱的《妈妈》，Maggie。

你是不是你爸爸妈妈的妈吉呢？如果是的话，真的很幸福哈。虽然说我的爸爸妈妈，是年纪大的时候才变成我的妈吉，因为以前呢，小的时候会觉得哇，爸爸妈妈好有威严哈。可是呢，还好，这个慢慢的让爸爸妈妈成为我们的好朋友，能够说心事的好朋友，的确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0公里的车祸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4公里，导致呢在主线道不好走之外，平面道路包括冈山的介休东路，还有这个燕巢区的安昭路，准备上高速公路的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速度缓慢，请大家多点耐心哈。刚刚车祸才排除完毕，后方有回堵车流，所以主线道的车流没有消化的同时，平面道路要上去有点困难，请大家一定要发挥最大的耐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到冈山沿线也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台八八线的西向峰山转到五甲系统北上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辆非常大的。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26.5公里，在仁德路段的外侧有布钩绳掉落，通报处理了。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26.5 公里，仁德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过了冈山，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低于30公里。

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

0: 空站啊，要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了。轨信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27度，能见度7000公尺，是下雨的，而且偶尔有雷雨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都是28度，也都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24度，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轨信啦，拜
1: 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哎呦，
4: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3: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4: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3: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4: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3: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5: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为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6: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7: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无论你在何方，都欢迎随时锁定金广频道 FM93.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11:07了哈。听众朋友说还要下雨，下几天呢？因为这个封面呢，像接力赛一样哈，一道封面走了之后，另外一道封面又紧接着报道，所以呢，有时候有一点点空档的时间，稍微的放。

行个几个小时或半天的时间，马上随即就下雨，甚至大雷雨来袭，都会造成我们行车上的不方便以及危险，一定要提高警觉。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冈山教道附近车祸排除，原先以为说这个大型车事故应该会处理很长时间，还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造成回堵至少有4公里左右，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也导致呢平面道路包括冈山的介寿东路还有燕巢的安昌路往高速公路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到冈山主线道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台八八线方面，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车辆也很大，偶尔会有定点不动，都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咯。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5公里仁德教道附近外侧有布钩绳掉落，那这个状况我们还没接到排除消息，提醒朋友小心一点，捆绑这个货物的要捆扎牢固，但是呢卸货之后这些绑货物的绳索啦布钩绳也麻烦把它固定好，好不然的话沿路掉落，像下雨天有些掉落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察觉硬生生压过去，都会造成车损或者是车祸发生，所以拜托一下我们的货物捆扎牢固之外呢，如果你的货物已经送达目的地也麻烦一下这些绑货物的东西呢也必须把它收拾好把它固定好，像是布钩绳啦绳索之类东西都拜托大家固定好了。

0: 刚刚在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836巷口一起车祸在处理，还有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它是靠近293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这些巷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咯。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交通安全一直是影响着我们生活品质的重要环节之一。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交通安全的相关资讯，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好好过生活。

0: 现代人呢使用车辆非常的方便，好，所以呢在行车的途中，不管是使用汽车或者是机车，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行路平安。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台湾区汽车修理工业同业工会的交通专业委员高景崇委员。委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有关于交通安全应该注意的事情。想要了解一下委员您担任这个交通专业委员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性质，要负责什么样的业务呢？
1: 我目前担任的这个职务大部分都在汽车修理工会里面，主要是在做车辆鉴定的部分。那什么叫鉴定？也就是所谓我们一般在电视上看得到的火烧车啊，或是爆冲啊，或是一般说没有刹车，这些类似法院委托或地检署委托的所有鉴定，大概都在工会有一个委员会。那我们委员会里面组成的成员包括有教授团的成员，还有甲级技工，以及一些对于车辆长期在制程上有研究的一些专家学者。那我们所组成的，如果法院委托或是检察署委托这些事项的时候，我们这些委员就全部会到现场去，就那一部车从他的所谓的电脑黑盒子，我们俗称它叫做 ECU 里面去

0: 读取一些资料。那这个构想就很简单，类似我们一般常会听到的飞机的黑盒子里面的解读，跟所有现况车辆当时它发生事故完的一些现状作为一个比对的现象，那提供给法院或地检署作为一个依据。那至于在各委员会里面，我还包括了各县市消保官的调解委员，也就是说正常我们一般在消保官调解有一审二审，那如果都不成立的时候，这时候他会进入调解，这时候专业委员跟专业律师就会下去调解，就以车辆的部分，不管你是两轮或四轮，大概买卖或维修的纠纷，大概我会在做这些工作，那这也是我长期在做的。还有包括接受电台访问啊，或出庭作证啊，这些大概就是跟各位听众或主持人报告一下。
1: 听到这个委员的工作内容非常的繁复啊，而且工作量非常大。那不晓得您从事这个工作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帮助很多的人，不管是交通事故的调解或者是鉴定方面哈，都有很多的心得，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我目前来讲，从事这个行业就从最基础的开始，从学徒到目前为止到研究所毕业，中间还到制造厂，包括维修单位哈，包括车辆买卖，总共加起来有45年。左右了，
1: 哇，好久的时间。那在这个领域当中，您算是非常专业的哈，而且呢，我相信有很多的宝贵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在这个工作当中，你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其实在鉴定的部分其实是最难。我们一般车辆车子大部分都是铁质的东西，而且它是防火材质的，而且是耐撞耐疲劳的状况之下，车子为什么会烧起来？那这就是我们这20-30年一直在研究的，就是说必须找到起火点，又要找到助燃路，这样才能成立一个车辆火烧车。各位听众可以想想，当我们发生火烧车，第一个谁会到？消防队，他用大量的水柱去把它灌救，完了以后因为要脱离现场到保存地，又上了拖车，又震动了，又把拖车又调到他存放地，当上了法院或地检署的时候，检察官需要的时候才叫了，这中间将近有的少的时间可能几个月，长的时间可能甚至一两年以后才要鉴定，所以这时候挑战性就很高了。所以要怎么去处理，其实这是一个大家也就是鉴定委员会里面各自专精的一个经验的累积，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处理。那就好像爆冲，我们在电视上听到很多车子说啊，我车辆爆冲了，那爆冲事出一定有因，因为以现在所有这几十年来下来的已经进入电脑化，我们的叫做与电中间的一个沟通，怎么去处理去监看这一些沟通是不是正常，整个在沟通里面的不管它的 sensor 对 sensor 的中间的传讯信号是不是对，再去解读黑盒子里面，也就是说所谓的 ECU 里面，它用电脑转去把它叫出来所有资料，如何去判读当时你的黄金右脚是在做刹车还是在做油门，还是说这一部车确实因为被干扰，还是它自信的因为处理不正当所产生爆冲。所以这种中间其实它有很多很多，长期下来会发现说，其实做鉴定就好像我常在跟学生开玩笑，法医他是在解剖人，像这种车辆证他在解剖车辆，一个他去生病会告诉你说我哪里不舒服，一个都不会告诉你，所以其实事实上这两个都是很专业的东西，而且面临很大挑战。你除了具备对车辆制程的了解，第二个维修的一些常态的原理学理，在车辆的制造的过程的学理跟制程的一些设计的理念你必须要去知道，那所有才有办法去针对这辆车辆的做一个鉴定动作。但是因为台湾车辆品牌很多，所以你对一个每个品牌的车辆的设计概念，还有它一般在行走的技术手册的使用，那资料取件都要一般要比别人量要大，这样才有办法达到鉴定的一个事情啊。不然因为可能会维修的人不会鉴定，可能会鉴定的他可能已经慢慢不会了，所以这两个如何兼顾，那这就是你后面的学程养成跟你专业素养的一个进步，如何去增进自己的一些知识最主要的部分。
1: 嗯哼，听到委员这样介绍会觉得委员好厉害哦，非常佩服。因为呢这个除了有专业的技术之外呢，还必须要有经验的累积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电话访问到高景崇交通专业委员，希望他个人提供一些宝贵经验给听众朋友。先来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再继续的访问高委员。11:17了，我是丁婉，我们在音乐声中要提醒大家，国道1号的路段的南下民雄交流道入口。

0: 匝道发生两部大型车事故，是大货车跟多板车的追撞车祸，有占用入口匝道，所以行进速度会受到影响，会比较缓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民雄交流道入口匝道发生车祸，导致呢现在后方有在排队，因为是大型车，是大货车跟多板车车祸，可能需要点时间慢慢的处理，我们请朋友务必要小心，如果有定点不动，多一点耐心，赶时间朋友尽早的避开。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靠近辅仁路口，中正一路靠近辅仁路口现在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特别小心。任何路况回报很简单，直播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0800-000-123-0000-10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现在很多的人都是以车代步，所以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大概呢每个人或多或少，不管是有机车或者是汽车，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必备的交通工具。可是呢现在的车种也是推陈出新，很多新的设备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学好，或者说没有完全了解它的车辆的设备，同时在使用方面呢也会造成一些好像技术不良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请高委员稍微针对一下，在车辆的设备当中，尤其是古老的传统的旧的这种并不是电脑化的车，我们转型之后要开比较新颖的车辆的时候，车辆的设备应该要注意什么样事情呢？
1: 好，在这里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现在因为车辆大量的进入电脑化，那我们一般业务也都会跟你讲，我现在车子进步到可以半自动或全自动，像特斯拉，各位如果可以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车跟车，也就是说当你我上高速公路，各位有一个我们可以去使用，也就叫车跟车，也就是说当你在发动的时候，那车子上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车况都良好的时候，大家也等速在开的时候，这时候你也可以打开我们车子，车跟车之间可以去等控制的，我们叫做车跟车的部分。那你把它设定好，一个车身两个车，也就是说所谓一个车身就是说当你设定现在在定速走的时候，这时候他会给你一个解释，要两个车身长的还是三个车身一个。那一般如果你定距离太大的时候容易被人家切进去，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说你是在两个车身或一个车身，这个距离他会车子跟着前面，他加速跟着加速，减速跟着减速，只要你设定完成的话。但是有一点，就所有在这种半自动车辆，也就是说你不是特斯拉或是高等级像宾士一些高级车，宾士 S500 以上的这些高级车，当然它可能进入全自动了。那所谓所有这些目前车辆来看，大部分的半自动，你就要设定好它车子加减速都会跟着走，当你在定速跟着前面跑的时候，这时候它有两个东西在我们前挡玻璃后视镜前面，有一个叫做红外线，在我们前面保险杆它是有一个雷达，那红外线在扫前面所有距离的东西，也就是说突然有车子切进去，它要减速靠着红外线在侦测。那雷达的部分是在前面有障碍物，或是车子突然太靠近的时候，它要反射把这些资讯叫做 ECU 叫黑盒子去做判读。但有一点记得，因为它还是有防呆装置，当你的手离开你的方向盘，比如说在讲电话都两手都离开，这时候它在差不多一分钟以内一定警报器会响起，它叫你要去握方向盘，因为那是防呆装置，它在判别你是不是在睡觉，可能判别说你都已经不理我了，那讲白话就要不理我，那我现在要提醒你快点回来去操控我。那这大概就是车跟车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它有红外线跟雷达在做这些处理，其实以目前的科技来看可以很信赖它，那减少你在高速公路一些比如说你要太专注啊，很劳累啊，那这时候可以松懈一点，记得一定要车子定好盲点侦测器。所谓盲点侦测器就是说当我车辆或是摩托车经过你旁边的时候，这时候除了我们的后视镜我们车外的后视镜它会在角落有亮点以外，另外如果你有盲点侦测器有打开的话，这时候车子它也会给你警告，就有车辆靠近你要注意一下。所以有这么多的辅助，但有一点我要跟各位报告，任何这些东西它在它的使用手册或是它的技术上都叫做辅助的功能，它绝对不是自动的功能，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认清楚，也就是说当如果你在使用它可以发生任何事情提前警告你，但最后还是操控者还是要人要下去处理。比如说我们现在车跟车在走，前面突然车子速度慢，它

0: 自己刹车，突然紧急刹车的时候，这时候仪表板它会显现一个红色符号，顺便警报器前叫，这时候因为它要提醒说前面突发状况，我已经在处置，那你人的部分一定要加把劲，用你的脚去踩刹车，一起来达到我要紧急停车的动作。一般认为就是说，哎，我在使用的时候前面紧急刹车，我一定要刹住，这大概不是它的概念，而它是提早帮你减速，那减速到最后还是要你人介入，主控权还是人。任何这些车辆配备除了特斯拉以外，大概现在都叫辅助，包括什么 ABS 辅助气囊，或是我们现在车跟车这些主动被动介入的部分，都是人为主，他先行处理的概念，哦，所以这个部分要跟各位再做一个报告。除了这些，我们说车跟车还有很多功能，比如说您在超出动力还是一般驾驶，哦，还是在爬坡的时候，你要用超动力的来使用，这其实它都有一些游戏规则。那你只要平常注意，大家都很相信说，哎，我开了第二部车、第三部车，甚至有些朋友他会开车，但是有很多都不敢使用或不会使用，反而有这么先进的车辆，有这么先进的东西，到最后你都没有使用，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长期会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记得不管你是开多少部车，或是你现在开车子，业务员交给完了以后，如果不懂可以回去问，再不懂在车上有一本叫做使用手册，它每个细节都会讲得很清楚，你只要按照它的一个动作去车上把它重新再 review 一次，那你应该可以慢慢的去熟悉这部车，也可以操控的。你这一部车价位那么高，应该有那些功能的最基本的一个要使用的时候才会全部都可以认清清楚，才不会浪费那些应有的设备但是不会使用。
1: 嗯哼，对，这很重要哈，因为既然已经买车了哈，不止这个车的性能怎么样，对于车上的一些设备哈，尤其是比较新的设备，还是要一一去了解，让这些设备成为我们这开车的好帮手。好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电话访问到的是台湾区汽车修理工会同业工会的交通专业委员高景崇委员哈。我们这个话题先谈到这里，下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请高委员来提供更多的资讯给大家参考。谢谢高委员，谢谢您。
0: 好，谢谢。

锦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11:26了，目前由于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民雄交流道入口匝道大货车拖板车的巨量车祸，所以现在入口匝道比较这个难以这个进入，当你行经车多的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南下的民雄交流道入口匝道发生车祸，占用入口匝道的部分车道的影响之下，现在要从平面道路上去有点点难，感觉上是有出现走走停停，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同时国道10号东向的 31.5 公里，旗山出口之前路间有小客车故障暂停了，谢谢查人回报。目前高市提供给我们的车祸地点在前进区的五福三路98号，靠近自强二路口，还有林雅区的中正一路119号，是比较接近福仁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特别小心。气象署还是

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在12:15之前呢，有些地方还是在警戒范围之内，包括了高雄市的凤山、大寮、大树、大社、仁武、鸟松、燕巢、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等地区。屏东呢是包括屏东市万丹、长治、麟洛、九如、里港、盐埔、高树、内埔、竹田、三地门还有马家乡。好，这几个地方呢，同样的都会受到大雷雨的影响之下，天候状况不佳，甚至呢视线不良，大家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

之前在台北八线的西向车道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曾经一度是车队拥挤，那如果说车辆还没有疏解的话呢，请朋友们行经车多的路段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今天下雨天，很多地方或许车子真的很多，再加上如果有车祸发生，瞬间呢就已经是塞车，好走走停停，都请朋友特别的留心，发挥耐心，同时注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了，安全抵达最重要，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

0: 京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随着转职潮和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反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常是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务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
1: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了协助花莲县光复乡民走出洪灾阴霾，芥菜总会推动福利计划，协助14位经济受挫乡民完成照顾服务员训练，并投入在地长照工作，服务他人也迈向新生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0: 蔡总会陪伴光复乡马滩溪洪灾灾民八个多月，在培训照顾服务员方面开花结果，14名学员顺利取得照护员资格，其中11人还是青壮年人力。接蔡总会执行长李兆佳说，
1: 那不离乡的同时又能够获得到这个知识，不离乡的过程中又能拿到这个证照，他就扮演了家的粘着剂，同时呢成就了在家里面不只照顾家人，也可以照顾左邻右舍。
0: 学员之一的婕妤，去年洪灾时泥流灌入了住家跟自己开设的美发工作室，生财工具全毁。他说，参与芥菜总会长照培训课程之后，让他可以有能力分担家计，帮助他人，也圆自己的梦想。
2: 也谢谢有这个课程让我突破自己，也帮助我在生活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同理心的对待。现在已经去长照公司应征，等小黄卡下来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居服员工作。
0: 芥菜总会预计今年八月还将在光复乡加开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技术室技能检定班，持续协助偏乡居民取得专业证照，相关资讯可以上芥菜总会官网了解。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宜兰暑假的旗舰型活动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将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主打身历其境主题，将园区化为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化身玩家，一起找回最纯粹的夏日感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迈入第31年，今年水域亮点特别配合身历其境的主题，打造高达四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集结了快速滑水道、水迷宫及水喷泉等刺激玩法。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5: 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四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
4: 而陆域的星空塔则规划了高空摇摆木桥、滑索与充气滑梯。展馆部分，森绘奇境邀请台湾知名插画家包大山以太平山为主题全新创作，并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景致与 XR 技术，带来沉浸式科技互动。森林派对则为6岁以下孩童打造专属游乐空间。演出方面更有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队轮番登台，要让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感受童玩的夏日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竟然依然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壑活动，而晚上随着封面逐渐从台湾北台，预测降雨会稍微趋缓，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气温方面，北部和宜兰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治安平稳，交通顺畅，优质服务是我们警察同仁日复一日坚守的责任与使命。无论烈日风雨，昼夜寒暑，我们始终秉持守护人民的信念，纵使勤务充满了危险，警察捍卫。

0: 为正义的决心也从不退缩。6月15号警察节到了，在这光荣的节日，我要向第一线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以最诚挚的感谢，同时更要感谢警察眷属长期的支持与体谅，成为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也要谢谢民众对警察的支持，警察的荣耀不在于掌声，在于让民众多一份安心，让城市多一份安全，社会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继续携手并肩，秉持专业、热忱与使命感，守护人民的福祉，共同打造更安全、宜居的高雄。最后，敬祝全体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执勤平安、健康、幸福。谢谢大家。
1: 真的是真心真意，谢谢所有的警察的兄弟姐妹们，好，这个付出自己的心力，为守护我们的安全而努力。有时候要牺牲假期，甚至你要牺牲跟家人这个相聚的时间，真的由衷的谢谢你们。那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今天以前呢，到6月12号以前，麻烦我们的朋友赶快的到警广高雄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留言呐、啊，我们有举办这个感谢警察的活动，在这个留言当中会精选优秀的作品、温馨的作品跟大家一起分享。预定呢是在6月15号星期一，好，就是警察节的当天，主持人会精选温馨的留言或者是感人的一些小故事呢跟大家一起分享，获选的朋友可以得到一份精美的奖品。那欢迎大家在今天把握今天最后的时间，好，今晚上12点就要截止收件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踊跃的来留言对于警察他的感谢支持或者是跟警察之间互动的小故事，都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希望说这样的活动呢表达我们对于警察的感谢。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257公里民雄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木棍还有木板之类的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已经通知处理了。之前在国道一号的民雄交流道，在靠近南下的入口匝道的车祸是大货车跟拖板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入口匝道会受到影响，也请大家留心一下。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刚刚驾驶朋友反映说，在靠近375.5公里，也就是过了中寮隧道，出了中寮隧道之后，路肩有小客车失控撞护栏事故，它目前是停在路肩做后续处理，但是呢撞击力比较强，因此呢有散落一些零件，好，这些零件是喷落到中线车道，也请大家小心避开喽。同时在高屏大桥，现在北上往高雄中内线车道也有自撞护栏事故，大货车撞护栏之后，整个车子是占用了两个车道，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目前呢高屏大桥现在北上的路段发生了自撞的事故，整个路段是中内线车道受到影响了，因为大货车它是打横号停在中内线车道，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请大家务必小心变换车道安全。好的，补充一个比较早的状况，这是国道10号的东向31.5公里旗山出口之前，路肩有小客车故障暂停，目前我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在下雨天真的路况特别多，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轮胎打滑，经过了一些有水的地方、积水地方，轮胎打滑同时可能很难掌控的车子，刚才呢就陆续有一些自撞护栏的事故，像是呢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北上大货车自撞护栏之后是打横停在中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375.5公里过了中寮隧道路肩也是有自撞护栏的小客车，由于呢它的零件还洒落在中线车道，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好的，补充一下江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小港区的利群路20国小附近发生车祸了，小港区的利群路20国小附近发生交事故，要特别小心。11点42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有路况别忘了随时跟警广保持联络了，谢谢您。

0: 北啊，侯进，今年的农林渔牧业要开始普查咯。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前几天我有收到公文，4月10号开始可以网路填资料。
2: 可是我们两个电脑不通，要怎么办呢？
0: 别担心，至受访户函上有各阶段专属的 QR code， 可跟普查人员联系，来协助您上网填报资料。
3: 或者也可以等到5月1号到6月30号实地查访阶段，政府会派普查员实地来访问哦。
4: 普查人员会坚守3步加2会工作守则，3步就是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与普查表无关的资料，也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而2会则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普查员会递送至受访户或单位的书函。普查员并非诈骗者，请您放心配合接受访查。
0: 在4月10号到6月15号完成网络填报者，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最大奖价值10万元，总奖额高达100万元，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3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内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这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巨撞车祸，导致后方也开始排队了。在南下的345.3靠近冈山地磅附近的内侧，刚刚据报发生车祸，后方已经排队排到了高科交流道，沿线从高科到冈山地磅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还有之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交流道入口匝道有大货车拖板车的巨撞车祸还没有排除，也会影响到入口匝道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的375.5公里过了中寮隧道路肩有自撞护栏事故，那这部小客车散落的一些零件呢是集中在中线车道，要小心避开。还有

在国道十号东向的31.5公里旗山出口之前路肩小客车故障暂停，还没有离开。目前高平大桥北上路段，由于也有自撞护栏的事故，大货车失控自撞护栏，打横停在中内线车道，剩下外侧车道一条路段可以走，一个车道，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呢是出现比较拥挤的状况，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给我们，因为今天下雨天的关系，天后状况不良，所以车祸频传，我们要提高警觉，确保安全咯。明天开始周休二日，有没有安排活动呢？有项活动非常有意义，我们提供给您这个参考。这是呢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举办的一项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的嘉年华活动，在明天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的3点热闹登场。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踊跃参加。原先的活动地点是定在屏东县立体育馆前面的草皮区，但是因为天后状况不佳，所以这个活动地点呢改到了屏东清洗公园来举办。这次的活动有结合金融教育、防诈宣导，还有爱心公益市集展售以及舞台表演等等，内容可以说是多彩多姿的，非常丰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寓教于乐的公益活动。因为活动的现场它有规划金融教育，大概有85摊的摊位，还有爱心公益区、美食小吃区，小吃区呢大概也多达50几摊左右。在现场活动里面的活动安排非常的多元，也很丰富，你可以透过一些互动的闯关的学习来了解到一些理财的观念跟知识，另外呢还有一些防诈的观念，对我们本身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呢在爱心的公益区还有美食小吃区也精选了一些特色的商品以及在地的美食让大家一起享用，希望用实际的行动呢来支持公益还有在地的产业。另外是为了方便大家参与，所以呢如果说你有这个购买当天的云游券的话，它这个云游券还可以参加抽奖以及兑换大会所提供的纪念品等等，除了可以逛逛市集享受美食，另外还有机会抽到大奖，这个大奖呢哇这个非常的丰富，有我们很想要的70寸的液晶电视，还有扫地机器人、折叠自行车，另外还准备了3000元的礼券，这些好礼要送给在场的幸运的朋友。因为呢根据这个兑换的云游券可以参加一些抽奖，同时呢相关的游园券经过了金融单位的闯关的集章之后，就可以兑换它的纪念品跟摸彩的活动。活动当中呢你可以做公益，同时也能够在活动互动当中呢来了解体验一下金融的知识还有相关的一些讯息。除了这些静态的活动之外呢，还有欣赏这个表演的活动，包括了邀请街舞的表演、乐团演出、艺人等等的互动。欢迎大家能够踊跃的在明天6月13号到屏东的清洗公园来参与这个非常有趣，而且是可以说全家大小都适合参加的活动。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同时了解一些相关的资讯，也可以好好的享受美食，这样的活动填给您做个参考了。

刚谢谢朋友回报说，在台八八线的东向12.3公里万大桥附近，在两个车道中间呢是有竹扫把掉落，有个扫把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到行车。之前国道一号的南向345.3公里冈山地磅附近，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以及国道一号的南向的民雄交道入口匝道内侧，应该是靠近这个入口匝道的大货车拖板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哈，所以入口匝道会稍微受到影响。

影响。好的，在高雄左营区的富国路跟明华一路口，富国路明华一路口有车祸，以及前进区的五福三路98号附近呢，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今天下雨天，路况比较多，我们谨慎小心，能够平安抵达最重要。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热情》，由金鸡小子所唱的，有没有感受到热情跟活力呢？张大队补充给我们的车祸讯息，要提醒大家，包括了在总营区的富国路跟明华一路口，富国路明华一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大寮区的凤平二路137号靠近江山路口发生。

车祸持续处理当中，台八八线的东向12.3公里万大桥附近内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扫把掉落，有竹扫把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到行车，目前通报处理了，在没有捡走排除之前小心，尤其是不要在这里变换车道，可能就会直接压到这个竹扫把了。之前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31公里旗山出口之前路间有小客车故障，以及在国道1号南下的345.3公里接近冈山地磅附近的内侧车道，小货车小客车追撞车祸没有排除，国道1号南下的民雄交流道入口匝道大型车事故还是持续处理当中。另外是国道3号方面，刚才国道3号的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因为有自撞护栏事故，事故车辆呢停在路间，散落的零件是洒落在中线车道，也通报处理了。稍早在高屏大桥北上往高雄，由于大货车撞护栏，整个打横啊，它的车身打横停在中内线车道，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行驶，行进的速度也是受到影响，也是出现走走停停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 345.3 公里过了高科，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了关西，79公里在关西前的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 45.4 公里过了罗东，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31.5 公里旗彰端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12.3 公里过了大发，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扫把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

刚听的歌曲就是由潘宇谦所唱的《离开的感觉》，行进的速度变得很缓慢，在车阵当中如果一下子有离开啊，离开这车阵会觉得哇松了一口气。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45.3 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刚刚在内侧车道的追撞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可是后方至少有回堵两公里的车流还没有办法消化啊，警卫们经过依旧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冈山地磅附近的 345.3 公里的追撞车祸排除完毕，后方有回堵至少两公里左右。同时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交道入口匝道，大型车的追撞车祸还在处理，有占用入口匝道，目前的行进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正在进行拖吊事故车辆，因为大型车的拖吊过程会比较麻烦，比较耗时间，所以可能还没有办法立刻排除。当朋友们行进在国

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民雄交流道入口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拖掉事故车辆的状况，导致后方也是出现比较拥挤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屏大桥现在北上往高雄，因为大货车撞护栏事故打横车身的关系，占用中内线两个车道，目前这边车流量非常大，也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台八八线方面的东向12.3公里，靠近万大桥附近两车道中间有扫把掉落，也还没有排除，不过已经通报处理了。

补充一下，在高雄市的新区南华路76号靠近中正三路口发生车祸，所以呢，行经在新区的南华路76号靠近中正三路口，特别注意下行车安全，目前有车祸。之前呢，在大寮区的凤屏二路137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很简单，好，只要直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您。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妇科回忆。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警察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交通安全的责任，是守护民众的第一道防线。在警察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向我们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不分昼夜，日日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同时，别忘了回过头好好照顾自己，也要花时间多多陪伴家人。祝福所有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造让民众安心的生活环境。
1: 中午的12:16了，我是丁婉，还是要再次邀请我们的朋友呢踊跃参加警察节的活动哈。我们在今天是最后截止收件，就是呢今天晚上12:00之前，你必须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留言，写下你对于警察的感谢支持，或者是跟警察之间互动啊一些温馨的小故事。6月15号，也就下个星期一的当天，节目当中呢，我主持人会精选温馨的留言，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获选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所准备的精美的奖品一份哈。希望大家今天把握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机会，踊跃的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留言，表达你对于警察朋友的感谢跟支持。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民雄交流道入口匝道的车祸没有排除，因为是大型车，包括了大货车跟拖板车追撞车祸，有占用入口匝道。现在呢是正在拖掉这个大型车的关系，所以行进的速度会受到影响。还有之前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75.5公里，刚刚过了中寮隧道路肩撞护栏事故排除完毕了，原先中线车道有散落一些零件也已经清除完毕。高屏大桥方面有自撞护栏事故，大货车行进当中呢，在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撞护栏之后，整个车子是打横的哈，车子打横停在中内线车道，目前也在处理当中，沿线的行车

速度也会稍微受到影响，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其实今天呢，下雨天，天雨路滑，很容易发生自撞的事故。我们请朋友行进这个下雨的路段，好，天雨路滑的路段呢，一定要掌控好你的车速，不要太过超速，车速不要太快，很容易因为这个车子掌控不得已呢而发生自撞事故。那也请朋友务必在雨中行车的时候特别的提高警觉咯。

听到这首男女对唱歌曲是爱一点哈，行车途中要小心一点才能够确保安全。之前呢，国道1号南下民雄交流道入口匝道大货车拖板车的追撞车祸刚刚排除完毕，这起车祸是在11点之前我们收到的，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多小时，总算是完全拖掉走了，当地车流疏解了哈，可以放心通行。不过我们在上下交流道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保持距离，今天因为下雨天视线不良，有时候距离的拿捏是会比较这个有状况的哈，所以记得我们在上下交流道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375.5 公里中寮隧道出来之后的自撞护栏事故也排除完毕，原先有散落一些零件也已经清扫清除完毕了，我们公段朋友辛苦了哈，这个下雨天要处理事故的现场真的是大费周章，所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目前还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这是在高平大桥北上的高平大桥往高雄方向中内线车道有大货车撞护栏之后，整个车子是打横的，只剩下最外线车道可以走，也请多加留心。目前高雄市的新兴区南华路76号靠近中正三路口有车祸，要注意安全。好的，在这个气象署方面还有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其实今天一整天几乎都有一些雷雨区哈，我们请朋友务必提高警觉。那最新的讯息就是警戒区包括了在嘉义地区的中埔番路哈，还有台南的白河东山梅南溪跟这个南化，高雄地区包括了甲仙跟纳马夏区，这些地方呢都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大雨或者是雷雨的状况之下呢，天候状况很糟糕，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最重要。接下来听到歌曲是巫启贤所唱的《只爱一点点》。

雨天大家小心一点哈，能够让平安多一点点。目前呢，在高屏大桥北上往高雄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占用中内线车道，小心通行。高市的新区南华路76号接近中正三路口有车祸。稍后呢，我们要关心总网播报的尽管午间新闻1点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由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周休二日，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好好的享受假期了。下个星期一，也就是6月15号早上的10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桃园台中接连发生疑似毒驾致死案，卓奎呼吁应从重量刑。台股报复强弹，收复44000，早盘净扬超过1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光午间新闻。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的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男子也伤重不治。检察官今天上午重回事故现场勘验。进阶的报道。
1: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嫌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装电箱炮制杆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2: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1: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桃园在传出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心，并指出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剂次来作为区分标准。魏经理报道。
3: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两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花卉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剂次来做分别。
4: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剂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剂次来做分别。
3: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毒驾同样发生在台中市梧栖区，昨天晚间发生2死1伤自撞事故，清水警分局在事故车内查获毒品，且唯一幸存的陈姓男子脱衣快筛也呈现凯他命阳性，至于死亡的许姓驾驶是否涉及毒驾仍待厘清。陈怡玲的报道。
5: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11号晚间6点多获报，梧栖区中华路一段有一辆自小客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自撞路树，警消赶抵现场，发现共有3名男性伤者，其中2人受困车内，另一人被抛出车外，当场失去生命真相。3人送医后，29岁许姓驾驶及19岁陈姓男子伤重不治，另一名19岁陈姓男子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远景漏夜调查不排除毒驾肇事。清水警分局安宁派出所所长杨义峰说，
6: 经调阅监视器，该车已与另一车辆有竞速情势，本分局已查明车主身份，将依法侦办。又本分局现场勘查采验后，在车内发现白色粉末，后续初筛呈凯他命阳性反应，该意识清楚之乘客脱衣快筛亦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至于驾驶是否有毒驾情势，将依规定报警相验厘清。
5: 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害人害己，将持续扩大取缔，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一项渴望解决与伊朗战争的伟大协议将在未来数天内定案，他预期很快会举行文件签署仪式，地点可能在欧洲，届时副总统范斯将出席。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表示，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纯属臆测，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攻势猛烈，早盘飙涨1649点，直接收复44000大关，各类股几乎同步上扬，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133点，指数来到44276点。有水源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带动市场氛围转为乐观，美股大涨，科技股全面回稳，台股也不落人后，先以上涨438点开出后，涨幅持续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涨破44700点，主要全指股水涨船高，记忆体族群暴力反弹，矽晶圆也向上弹升，带动大盘一举站回五日线、十日线和月线等多道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7: 台股一定开高，而且会大涨，因为川普他又 tackle 了。但是现在这边的台股震荡真的很大， AI 全面扩散，但是全面扩散的情况之下的话，这边一定是走一个轮涨轮动，但是如果当短线涨幅过高的时候，一定会用恐慌的事件杀下来。
3: 分析师指出，台股虽然近期频繁出现单日千点以上的涨跌幅，不过整体技术面仍属于横向整理，至于筹码面则尚待沉淀，外资六月以来已经累计卖超4700多亿，这股卖压渴望在 SpaceX 的 IPO 告一段落而终止。不过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对资金动向仍有变数，预期台股短线将维持高档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天翼集团实际负责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对账网站，借由多种投资商品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违反银行法，将温姓负责人等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12年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8: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时任董事长温姓负责人在101年以投资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104年间又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宣称拥有中国政府核准的应收账款业务执照，鼓吹投资人借款给公司参与相关业务获利，另外推出多项投资商品，对外宣称不仅保本，年息还高达7%-12%，出估5年内

0: 借此现金超过了30亿，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案金额庞大，侵害财产法以及金融秩序甚巨，对温馨负责人等11个人提起公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馨负责人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温馨被告等人涉嫌违反银行法案件，检察官依银行法第125条非银行收受存款逾1亿元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对温馨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以上之刑，以示惩戒。
0: 至于天银公司的总经理、副总还有天银负责人等三名核心干部也被认定恶性重大，分别求处9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由陈的报道。
3: 欠钱不还海角店，
4: 北荣高荣退辅会。
5: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五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甘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6: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不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5: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五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7: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5: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事务所等单位表示，一架台湾虎航的飞机通报，由于驾驶舱冒烟，将紧急降落。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降落于新千岁机场的 B 宝岛。不过目前没有出现火灾现象，或未传出有人受伤。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博弈集团洗钱案，查出台中一家精品当铺涉嫌协助境外博弈集团洗钱，金额高达2亿5000万元。警方逮捕蔡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并查扣现金2400多万元等证物，全案依法送办。陈玉涵的报道。
8: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苗栗地区地下汇兑案时，发现非法换汇现金流入台中地区精品当铺，背后资金来源指向境外博弈集团，随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蔡姓主嫌长期协助境外博弈集团开发赌博网站及维护系统，并由当铺员工透过地下换兑制造金流断点，将不法所得汇回国内，藏放于当铺保险库，再利用人头公司将资金洗白。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9: 案经查明相关涉案人员身份后，查获交收车手与涉案当铺员工、溯源查缉经营当铺之蔡姓主嫌及相关共犯等七人到案，并依违反刑法盈利赌博罪、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蔡姓主嫌等六人经管辖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全案共查扣2446万余元、手机18只及点钞机1台等证物，累计洗钱金额达2亿5000万元，严重影响国内金融秩序。全案经台中地检署侦结起诉在案。
8: 刑事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非法金流，全力维护国内金融秩序与民众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绿色瓜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级循环商品展，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杨欣的报道。
10: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11: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

0: 经过向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示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1: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集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泰国王室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泰王瓦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在昏迷近四年后辞世，享年47岁。她一直被视为最有希望接替父亲的人选，而她的离世也使泰国王位的继承问题持续悬而未决。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67.6 公里，在过了右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62.1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枕木掉落在路肩。北上127公里大山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北126.4公里，一样在大山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经过时请小心。台一线在北上的高屏大桥先前占用中线跟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165.6 公里，过了深港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宋林的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位置加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6: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5: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这是全球首富马斯克在特斯拉上市后另一家引起全球瞩目的高科技企业公开募股。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受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可登记参选，另规定诈欺犯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请听以下报道。
7: 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曾犯贪污国安法等重大刑案被判有期徒刑确定并受缓刑宣告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为避免参选人因为被法院判缓刑而丧失参选资格，朝野立委纷纷

0: 提出选罢法修正草案，但经过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12号在院会进行表决，并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结果。
1: 出席105位，赞成57位，反对48位，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0: 三读条文第26条第6项加入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未来诈欺犯不得参选。第26条第9项则加入但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不在此限，保障轻罪者选举资格。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竹一名男子陆续食用丧尸烟弹等七种毒品后开车上路，在一所国中前逆向冲撞，酿一死四伤。一二审认为他恶性重大，但考量自首并认罪，依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这起案件发生在前年9月间，当时新竹虎林国中正值放学期间，彭姓男子驾驶车辆不仅超速，还逆向冲撞两辆机车，造成到学校载孙女下课的70岁阿嬷当场死亡，多人受伤。检警查出，现年35岁以贩毒为生的彭姓男子，先前就曾因多起毒品案件入狱，出狱8个月又再度犯案。案发前他陆续食用海洛因、丧尸烟弹等七种毒品之后，无照开车上路，因为毒品效力发作无法安全操控车辆，因而酿成死伤憾事。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认罪。国民法庭认为他明知毒品发生作用效果还开车上路，恶性重大，而且多次因毒品案入狱不知悔改，但考量他认罪并向到场的员警自首，以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男子则主张不构成累犯加重刑期的要件，但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维持12年7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蔡姓当铺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经营地下汇兑，将国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洗钱金额超过2亿元。检察官侦查终结，将蔡姓主嫌等8人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公布起诉书内容，犯罪手法是跨国博弈集团透过地下汇兑管道将国外货币洗换为新台币，只是专案小组采取以监视器追地下汇兑车手，以车手溯源犯罪集团的查缉策略，向上追查金流源头和组织分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李姓当铺业者为了将越南当地经营的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通过低于一般银行的优势汇率诱使在台湾工作的移工使用，
5: 于114-115年间先后执行两波搜索行动，查得本案犯罪集团系以当铺、银楼作为掩护，透过地下汇兑方式将境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入国内，当场搜索查扣现金2000余万元，其中蔡姓被告等6人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蔡姓当铺业者等8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一审，并且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共2亿5499万多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投资诈骗，到邮局汇款时被行员发现有问题，通报警方共同劝说，成功拦阻诈骗，保住250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6: 接获辖内邮局通报，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阳明派出所警员陈俊、朱光丽迅速赶往关心。阳明所詹宗林所长说，
7: 邮局银行关心提问时，廖女先称款项系与友人共同购物使用，随后又改口表示自己为融资公司金主，资金用途为放贷投资，前后说法不一，引起行员警觉，随即通报警方。警方到场进一步查证，廖女对资金用途及双方关系始终无法清楚说明，也不愿意提供相关对话记录。
6: 原警随即分析常见投资借贷诈骗手法，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或是资金需求为由，诱导民众将大笔款项汇入私人账户。经警方和邮局行员耐心劝说后，廖姓女子最终打消汇款念头。

0: 人工拦阻新台币250万元，避免巨额财损发生。三民二警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协助亲友汇款、海外工程急需资金等理由，诱使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或解除定存，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施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八月登场，即日起开始报名。魏经理的报道。
2: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将在8月16号下午1点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登场。赛前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跟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李怡宁、新雄集团董事长朱文煌一同邀请全国热爱街舞的国中高中学生踊跃组队参加，在专业剧场舞台上展现青春活力跟舞蹈实力。市长更提出加码演出，
3: 我们还要加码演出哦。台南市政府特别邀请我们合通杯街舞大赛的冠军，各组的冠军能够在我们跨年的系列活动中会演出，那让全场很多万、好几万人、十万人的这个观众面前能够展现精湛的街舞。
2: 迈入第五届合通杯全国街舞大赛，预计受理国中组跟高中组各15队参赛，并持续办理 solo 个人赛制，让选手可以独自在舞台上展现个人特色还有舞蹈实力。活动报名到8月10号为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第三届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登场，携手打造出一条民雄特有的风味旅游路线。周佑谦的报道。
4: 为赋予活动更鲜明的形象，民雄商圈特别设计专属 IP 打猫街长，担任引路人，以讨喜可爱的形象引导旅客深入探索老气味的产地脉络，让民雄的饮食记忆从历史中苏醒，转化为当代舌尖上的创意滋味。嘉义县民雄乡林余林乡长说，
5: 现在少年人回来跟民雄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要给他力量，这三天把我们民雄人现在做生意的商店商圈整个都带动起来，你也看到民雄是不一样的。
4: 未来民雄饮食风味计划将持续串联地方店家、市集活动与观光资源，邀请更多民众走进民雄品味民雄，透过味蕾重新感受这片土地的故事与温度，为地方经济注入源源不绝的新活水。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李姓男子咳嗽2天伴随胃寒，因剧烈胸痛就医，确诊微小微单胞菌入侵，导致肺部感染，进一步恶化成脓胸。医师提醒，烟酒会削弱免疫力，口腔卫生不佳更容易让细菌入侵，增加感染风险。陈怡琳的报道。
6: 从事业务工作的李姓男子常年抽烟喝酒嚼槟榔，加上三高痛风及牙周病缠身，日前用餐时突然一阵剧痛从左侧肋骨延伸到肩颈，紧急到医院挂急诊。乌日林姓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许仁文表示，男子就医前已经咳嗽2天，虽然没有发烧，但有胃寒情形。在安排一系列检查及住院治疗后，发现左侧胸腔已形成中等量勒膜积水，从肺炎恶化成脓胸只有短短的36小时。
7: 这位52岁的李先生，因为常年过度饮酒，导致他的免疫力下降。加上他的口腔卫生不佳，所以他将口内常见的细菌微小微单胞菌呛入肺部，导致严重的脓胸，造成非常疼痛的胸痛。
6: 李姓男子历经插管引流、外科手术搭配抗生素治疗后顺利出院。当他得知细菌可能源自口腔，惊讶之余决定戒除烟酒，并正视长期以来的牙周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梁姓妇人因车祸头部受伤，轻微颅内出血，经治疗后返家休养，一个月后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意外发现变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紧急开刀移除血块。黄俊伟的报道。
8: 梁姓妇人长期受右脚膝关节退化所苦，安排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不料手术前发生车祸，检查有轻微蜘蛛网膜下腔出血。元荣医院神经外科医师贾开杰表示，妇人依照原定计划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前检查发现颅内出血量明显增加，形成大范围慢性硬。

0: 硬脑膜下出血，造成脑部压迫。
1: 头部外伤，然后发现有脑出血住院。那住院回家以后，他陆续的慢慢觉得走路越来越不稳，然后回到我们医院回诊以后，我们帮他检查，发现他有一个慢性硬脑膜下的一个出血，我们就紧急帮他开颅，把他的血块开掉。那病人恢复得非常良好。
0: 贾开杰医师指出，慢性硬脑膜下出血是头部外伤后常见的延迟性并发症之一，通常在受伤后2到6周逐渐形成，可能出现步态不稳、肢体无力、头晕、反应变慢，甚至认知功能改变等症状。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7度，中部地区26到30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67.7公里过了幼师，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加速车道上，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在中线的两个水管已经排除完毕。继续往北20.5公里，内湖前先前停放在路间的大货车爆胎情形也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台26线北上4.5公里，过了竹坑桥，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北上的165.5公里，过了深港，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外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

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九三一，要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也准备迎接周休二日假期到来了哈。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加速车道上面停放了一部车辆，车身打横，现在呢已经移到路肩，在进行拖吊处理，所以呢从高科的北上入口匝道上来的朋友，请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在国道10号西行的 14.4到14.5公里附近路段，这里是过了燕巢交流道了。那驾驶朋友说今天下过雨之后，不晓得为什么整段路面有些高高低低的在内线车道的起伏很大这个车道上面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我们也会转达给相关单位赶快来做确认的。高雄市的新兴区在南海街跟景田路交汇的地方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啊，这是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南海街跟景田路稍早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台26线北上在 4.5 公里靠近方山这一带啊，在刚好一个转弯要出弯的地方，内线呢停放了一部抛锚的小客车，已经有人员在现场做处理了，担心你没有注意到。这是在台26线往北 4.5 公里接近方山这一带转弯路段有抛锚车停放在内线，要麻烦您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范逸臣所带来的歌曲《百慕达》。今天上午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因为封面影响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在高雄跟屏东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南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水，在天气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呢，避免前往山区是明智的选择，还有呢，不要到这个溪谷当中去游玩，因为怕大雨过后呢，溪水暴涨啊，特别的请您要注意。台82线在往西方向过了中和交流道，看到有一部机车出现在快速道路上面哦，这是在台82线的东石嘉义快速道路往西方向过中和，看到有机车呢出现在路间，麻烦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务必小心的来冲过了。

这来自 Mazka 所带来的歌曲1:15，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来到跟林森一路交汇的路口有机车自摔的事故。那同样在新兴区的开封路跟东海街交汇地方，则是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在新兴区的开封路跟东海街交汇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呢，就在路口等待处理，请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我们小心的来通过了。

0: 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要看我们帮
1: 哦。哦，不好加税啦，停了再说。
2: 拍谁拍谁？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要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税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看我们哦。
1: 啊，不好加税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怕天打雷劈哦。
1: 不就睡吧，劈了再。
3: 我不怕咯。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旺福。
4: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 还没有过听你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接。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来自 Super Junior M 所带来的《我挺你》。1:25，台南市东区在中华东路路桥上面目前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啊，请台南的朋友注意咯，在东区的中华东路路桥上面有交通事故，请您来到附近要格外的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3: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激。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萧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5: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6: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对，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4: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与警察局联手拦查异影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记者宋玲报道。
7: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8: 哪里带过来的？
9: 你每个人都会先讲哦。

0: 师傅都知道。
1: 对喽，那怎么去跟上？
0: 来。
2: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毒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毒，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为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6: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LOVE 就是来自 Joss Stone 所带来的歌曲一点过40分。在目前国道一号往北的朋友，如果要通过吉水西桥，请您注意哦，在过了吉水西桥之后一路北上 291.6.7 公里附近路段的外侧，看到有轮胎皮哈，在国一北上大概在 291.7.6 的地方，轮胎皮呢在最外线，这里是过了吉水西桥的路段，请北上利用国一的朋友要多加注意了。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金福路100号前面，也就是在金福路靠近翠亨南路那一带，有交通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您留心注意，小心的来通过。

1:45，在明天呢有个活动啊，会在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屏东的千禧公园来举办。这是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所共同举办的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那原本这个活动地点是在屏东县立体育馆前面的草皮区要举办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最近的天气呢真的不稳定，那因应天气预报呢，考量到草地一旦下雨比较潮湿哈，对于民众来讲很不方便，有危险，所以呢改到了千禧公园来举办。现场会结合金融教育、防诈宣导、爱心公益、市集展售跟舞台表演，邀请大家呢可以来参与这项寓教于乐的公益活动啊。那规划了有金融教育区有85摊，还有爱心公益区、美食小吃区，内容非常丰富多元。那不但可以透过互动闯关学习实用的理财知识跟防诈的观念，也能够在爱心公益区跟美食小吃区来购买一些特色商品跟在地美食，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公益跟在地的产业。为了方便民众参与消费跟活动的互动，当天可以在服务台购买这个原油券，那也可以在爱心公益区跟美食小吃区就可以来抵用消费啊。那凭券还可以参加摸彩活动跟兑换大会纪念品，让民众在逛市集享用美食的同时，也能够增添参与活动的乐趣跟惊喜。好，除了有原油券之外呢，当天也可以凭115年5月6月的纸本或者是云端发票，只要5张哈。那每一张的金额要5块钱以上，就可以兑换原油券来参加活动。相关的原油券在经过金融摊位闯关集章之后，可以兑换纪念品跟摸彩，让民众在做公益之余，也能够轻松的体验金融知识来学习，那也可以去体会一下活动的魅力。当天的舞台区呢，也有一系列精彩的演出跟抽奖活动啊，包括有街舞啦，有乐团跟艺人的互动等等哈。那屏东县政府财税局也表示，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不但是要来推广金融知识跟防诈的观念，也透过公益市集跟互动体验，要来串联在地温暖的力量。欢迎朋友们，如果明天有空的话，可以到屏东的千禧公园一起呢做公益、学知识、享受美食，参加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所共同举办的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的活动，提供给大家了。

气象署呢，针对南台湾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主要的市井区域在屏东啊，包括了恒春、车城跟满洲。大雷雨呢会持续到2:43哦，持续的降雨情况之下，在大雨当中行车，请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同时关照彼此的安全，保持适当的车速车距。提醒大家，时间下午1:49，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晴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安排来自李玉玺所带来的歌曲《刚刚好》。

刚刚好来自李玉喜。好，一位李小姐呢，她在昨天的上午10:30左右，在高铁左营站搭车呢，到三民区明诚一路跟顶山街这边有个诊所啊，在诊所下的车，结果呢，她把行李箱忘在计程车的后车厢里面。要麻烦昨天如果有在高铁左营站啊，上午10:30左右载了一位女性乘客到三民区的明诚一路跟顶山街附近下的车，请我们的问讲去看一下。

哦，他的行李还在你的后车厢，麻烦呢稍微的留心注意一下，就近把我们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再联络一下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我们电话是07-359-0000，359后面四个零啊，转分机6688，感谢大家。气象署所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除了刚刚提到的包括了恒春、车城跟满洲之外，还包括了岩埔乡、高树、内埔、三地门、雾台、马家跟太武，都是在气象署所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的示警范围当中啊，会一直持续的下到2:45左右。在这个将近一个多小时的降雨时间里面，担心呢在山区的民众啊的一个安全，请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的留心使用道路的时候，如果是旁边是山坡哈，要注意一下，如果看到有零星落石要赶快的通过。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吉水溪桥，在 291.7.6 附近有轮胎皮出现在最外线，要请您留心注意了。高雄的前镇区金福路100号前面，也就是在金福路靠近翠亨南路这一带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在台南市南区的健康路一段327号，也就是在台南高商附近，目前有车祸发生。那么稍早在 台南东区的中华东路路桥上面也接获有事故啊，不晓得处理完毕没有，都要请您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要更新，都欢迎利用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把讯息给传递进来，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4.1 公里七堵隧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路间。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鶯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5公里过了大南，在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在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事故。台68线东向的 5.7 公里过了新竹一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凡人没有翅膀，怎么飞越生活平淡？
3: 如果你是车窗，我就是你的雨刷，为你洗去生活中的所有尘埃，一起透明的看见彼此。嗨，我是李德云。雨中行车，除了启动雨刷，也请打开有如暖暖阳光的大灯，照亮彼此，并且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哦。
2: 好像把隐藏已久的孤单都交换。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2:04，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连续假期了哈。那在端午节当中，连续3天的假期，朋友们可能。

0: 段长，段长午安。
1: 是主持人以及所有警广的听众，大家好。那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潮州公路段段长林国祥。那很高兴来警广与大家空中相会。
0: 段长，先跟你了解一下我们潮州公务段辖管的范围到底有哪几条道路呢？
1: 好的。那我们潮州公务段管辖的路线范围，那从屏东县的最北端的高速乡以南，到枋寮乡水底寮以北，以及屏东市以东到雾台乡以西的部分。那整个辖区包括有六条的省道，包括台一线、台三、台十七、台二二、台二四以及台二十七线。那管辖的长度总共有177公里。
0: 刚刚在段长介绍的那个范围当中，我听到了一个水底寮哈。好，我们端午连续假期是不是有哪些路段比较容易出现拥塞的？那有没有规划相关的一些疏运措施呢？
1: 那本次端午节的连续假期从6月19号礼拜五到6月21号礼拜天，那共有3天。那本段将实施端午节连续假期的交通疏运的计划。那本次端午节疏运的重点路段还是本段辖管的观光旅游的路线，台一线以及台十七线水底寮的路段。那以下是规划疏运的措施那在台一线以及台十七线水底寮的路口易拥塞的路段疏运的措施，那我们是以县道185沿山公路来作为台一线的替代道路，那搭配省道台一线采机动性的调拨车道的方式，来疏解台一线北上南下拥塞的车潮。那在此要提醒，预计在端午节连续假期有安排到台东恒春垦丁旅游的驾驶朋友们，那当行经此路段的时候，请多点耐心，且多注意车道调拨指挥的行驶，以确保行车的安全。
0: 好，在拥塞路段大家要配合啊。那再来，我们辖管路段比较担心的是，会不会在端午连续假期当中有一些路段还在进行工程呢？
1: 是的，那本次端午节连续假期那我们在潮州公路段在台十七线有一处的施工路段，它的位置是在东港镇以及林边乡的交界处，大概是台十七线260K+900，那我们有一个过路相涵的施工工程，那目前正在施工中。那端午节期间封闭双向内侧的车道，那双向外侧的车道维持通行。那在端午节连续假期期间，如果有安排前往或经过以上地区旅游的驾驶朋友们，那请行经工区路段应配合工区的速限减速慢行，以及依据指示标志的牌面及交管人员指挥的导引来行驶，以确保行车的安全。
0: 这点非常重要，我们通过工区呢一定要放慢车速。台十七线在260.9有过路相涵的工程在进行，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当中呢，应该依然会封闭双向的内侧，双向外线是维持通行使用的哈。好，那么又来帮听众提问了，我们在行驶道路当中如果在一些省道看到有掉落物，请问一下段长，我们要怎么处理啊？
1: 是的，那我想提醒民众在路上再次检查运送的货物是否有绑牢绑固，那避免货物掉落导致后方车辆造成二次的事故，影响行车的安全与顺畅那在连续假期期间，那我们一样维持24小时不打烊运作的处理。那在路上有任何相关的道路的现况查询或通报，那可以拨打我们公路局的电话0800-231-035 0800-231-035，那我们将竭诚的 为您说明

0: 或处理。
1: 0800231035，好，朋友们，如果在省道上面看到有一些状况，可以打电话来做一些反应哈。那当然，这个除了收听警广之外，在连续假期，我们公路局是不是有什么样方式让民众可以获取相关的资讯？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事项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0: 是的，我们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交通资讯的网站查询系统，可以提供省道即时的路况、影像与道路的绩效的资讯。那本系统有接接到高速公路局所建制的国道即时路况、影像与道路绩效的资讯。那届时可利用智慧型手机、平板以及桌上型的电脑连线该网站，同时的查询省道以及国道最新的一个路况。那网址是 168.thb.gov.tw 那建议民众在端午节连续假期期间，那请驾驶人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那尽可能避免交通尖峰，假期前做好车辆的保养检查，避免在旅途中发生车辆的故障情形。那上路前也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的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的状况，那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及遵守各路口执勤远景的指挥疏导，那共同来维护我们交通顺畅与安全。
1: 非常谢谢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潮州公务段的林国祥段长啊，相当详细而跟我们做了一些叮咛，也介绍了辖区的路况跟疏运措施，朋友们心里面有个谱啊。那使用道路上面呢，一旦碰到状况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慌张。非常谢谢段长哦。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1: 谢谢，拜拜。2:11哈，刚刚是潮州公务段的林国祥段长跟我们所做资讯的分享，请朋友们注意，目前在国道八号西向的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之后呢，内线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邀请您先行避开。所在施作的工程是伸缩缝的更新置换作业啊，在国道八号往西的8.3到7.9，也就是在新市交流道过后，内线目前封闭，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国道十号东向的文字路入口一上来，在内线传出有事故了。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在这个文字大中路的入口呢，进入国十往东之后，在内线车道呢等待处理当中，所以一路利用国十再来到了东向文字路入口，请小心哈，要先行变换车道，利用外线来通过。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要补充要更新，都欢迎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感谢大家喽。

李圣杰的痴心绝对，目前呢在南部地区有不少地方都在持续的下雨，请朋友们在雨区行车要多加注意啊，打亮车前大灯，还有有些人呢可能会习惯打这个双黄警示灯啊，当然这个在双黄警示灯使用的情况之下，要知道的是你的方向灯就失去功能了，所以呢最好是打亮大灯。那如果使用双黄警示灯，要注意的是变换车道之前先把警示灯给关掉，这样你在变换车道打方向灯的时候呢，后方的车辆才知道你要变换车道了，否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国十东向的指标 0.3 公里，两部小客车在文字路入口这一带呢在有事故发生，那现在呢已经接到排除了，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还好没有人员受伤，不过后方的车流有稍微受到影响啊，回堵了一公里，请您多加小心。气象署呢在今天发布了豪雨特报，因为锋面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在高雄跟屏东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在台南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在山区呢要特别小心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在低洼地区的民众呢要小心的是可能会有积水的状况，都要留心注意彼此安全。高雄的小港区目前在港顺街跟孝仙街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另外在大寮的凤平一路来到跟光明路三段交汇地方有车祸发生，事故状况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啊，请您留心注意了。来自任贤齐跟李宗盛所带来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 93.1 陪伴大家哦。

这是来自林俊杰所带来的歌曲，稍后的2:30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要麻烦您随时帮我们做补充更新。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那别忘了啊，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最新路况。在国史的朋友说，哇，现在在燕巢那一带雨势非常非常的大哦。请打开大灯好吗？因为有很多的听众反映说，有一些车辆呢根本没有开启大灯，只开着黄灯，这个在大雨当中很难辨识到他们，原来就在前方，请您打开车前大灯好吗？车后大灯会一起亮。来自张震岳所带来的干妹妹，稍后呢在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的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而全力串联大南方的科技廊带，助力台湾企业立足本土布局全球。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2: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1: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高雄市一名中姓男子把透天厝当成毒品分装厂，林雅警方成功侦破，及时阻断了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并且继续溯源追查。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接获贩卖毒品情资，连日探访侦查，抽丝剥茧，向上溯源，巡线锁定藏匿在冈山区的48岁中姓男子。他利用透天厝作为掩护进行毒品分装。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5: 专案人员搜证完毕后，立即报警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冈山区将中南拘提到案，并查获大量的毒品卡西酮4000余公克及封口机、搅拌器、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装嫌分装及贩售毒品不法行为明确，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后续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和供应链，以断绝毒品危害。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对人体伤害甚巨，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警方将秉持向上溯源、向下阻断查缉策略，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展现维护社会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桃园再传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不说，也只是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分别。为金妮的报道。
6: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2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花卉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陈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7: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级次的这个毒品，

0: 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婴儿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几次来做分别。
1: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民众接受果酸换肤之后脸部大面积灼伤，高雄市卫生局追查产品来源，发现疑似有业者私制来源不明的果酸类化妆品，除了移送司法侦办之外，也将依法裁罚。黄义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今年四月接获检举后展开追查，发现相关的产品疑似由未具代理资格的业者自行调制、分装及贩售，流向多处医疗院所。现场还查获了化学原料、空瓶及封膜设备等器材，疑似涉及私制化妆品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为厘清案情及保障民众健康，本局即移送司法侦办，同步追查产品来源及流向。”针对案内业者未经核准擅自制造行为，已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八条规定，本局依同法第22条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款，并命业者立即下架回收。
3: 卫生局提醒民众，接受医美疗程前应留意产品的来源及标示是否完整，若使用后出现红肿、刺痛或灼伤等情形，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向卫生单位反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29度，北部是23到28度，中部24到30度，东部是23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6: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7: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2: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6: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7: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2: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6: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7: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阿后北阿后进，今年的农林渔牧业要开始普查咯。
8: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前几天我有收到公文，4月10号开始可以网路填资料。
9: 可是我们两个电脑不通要怎么办呢？
7: 别担心，至受访户函上有各阶段专属的 QR Code， 可跟普查人员联系，来协助您上网填报资料。
10: 或者也可以等到5月1号到6月30号实地查访阶段，政府会派普查员实地来访问哦。
7: 普查人员会坚守3步+2会工作守则，三步就是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与普查表无关的资料，也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而二会则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普查员会递送至受访户或单位的书函，普查员并非诈骗者，请您放心配合接受访查。
11: 在4月10号到6月15号完成网络填报者，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最大奖价值10万元，总奖额高达100万元，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要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请交通中心的柯嘉平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平您好，麻烦了，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西向13.2公里的外侧车道，还有燕巢交流道的出口处哦，现在啊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交通事故发生。那如果是要利用国十西向燕巢出口下平面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当心。那另外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

0: 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中寮隧道里一样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最后国八西向 8.3 到 7.9 公里过新市之后要往台南系统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国一北上部分是落在北上南子到冈山以及北上仁德到大湾，目前啊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那在国十方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自由路出口，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要提醒要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啊国道现在有很多路段都陆续有出现下雨的情形，那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要打开你的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搭长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的安全。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十号将在6月12号今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全线路段。那紧接着国道八号会在6月14到6月17号这个礼拜天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三连续4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那最后国道一号会在6月16跟6月17下个礼拜二到下礼拜三连续2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嘉平帮我们所做详细的整理啊。那目前呢在国十西向的 13.2 公里在燕巢出口还有在燕巢出口路段的外线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啊，那事故车辆呢占用了出口还有外线车道，请利用国十往西也就是在旗山往左营方向的朋友要格外的留心注意，燕巢出口路段呢是有事故在等待处理的。
2: 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3: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2: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3: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2: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3: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1: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来自黄以玲的歌曲《人生的歌》，在高雄左营的大众路跟民族路口啊，往西的方向，现在内线呢有一起事故，请朋友们注意啊。那也导致了目前在大中一路西向沿线，从民族路出口下来的车辆，还有在民族路出口开始啊，一路往荣总沿线的车子非常的多。在台78线西行 29.2 公里的斗南路段，外线有坑洞啊，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要多加留心，小心避开来。国道10号在西行 13.2 公里，燕巢出口，还有在出口路段的外侧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请您多加的小心。高雄的左营区在明诚二路靠近忠贞街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的 321.7 公里，有小客车撞到了护栏，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加速车道，所以目前呢，如果是在国三往北的朋友，特别请您留意在指标 321.7 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上当中呢，都被这个撞护栏的小客车给占用了。指标在 321.7 公里，也就是在刚过柳营交流道之后没多久啊，在国三北上呢是有事故发生的，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了。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123的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别忘了电话拨通的时候呢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我是杨静，在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每周一到周五在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在台南中西区目前公园路41号前面有事故发生，提醒台南的朋友利用公园路多加留心注意了。
1: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2: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1: 这是诈骗。
2: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1: 小心变猪仔。
3: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1: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2: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呐、
4: 啊。Oh no！
1: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5: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6: 恳请女皇试乘。
7: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

0: 王逆谋造反，
1: 大胆
2: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1: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0: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1: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0: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1: 哦，妙哉，有了这一带，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3: Spotify 的歌单又搁放送着那条歌，
4: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1.6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59.5 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国小前路，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 60.4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十号往西的燕巢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2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在外路间。北上0.3公里过泰山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74线往西15.3公里。过崇德交流道的中线有塑胶栏，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十八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1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也就是毕业后2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

30万，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万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

0: 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十二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1: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加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2: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3: 它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它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就是来自李千娜跟王大文所带来的歌曲《熊爱的人》。谢谢凤景啊，凤景告诉我们说，国道八号东向从新吉上来就非常不好走啊，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在东向这个路段，在新吉开始有出现车多拥塞的状况呢，请朋友们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310.3公里。在靠近安定交流道之前，两部小客车跟三部小货车撞在一块了，现在占用了中间内线还有安定出口之前的减速车道啊，在南下的310.3，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了。市区路况部分呢，在高雄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来到了翠华路出口要下平面，有排队的状况哦，车流非常的大。另外在高雄左营的大中二路东向从自由路往民族路的大中二路，现在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下雨天请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因为今天蛮多起那个自撞的事故，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0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现在这起车祸呢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其他路段部分呢，如果发现有状况，再麻烦随时帮警广来做补充更新，0800-000-123电话，请记得在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利用国道1号往南的朋友请注意，在靠近安定出口，现在呢有两部小客车加上三部小货车的事故，一次就占用了包括了中间内侧还有减速车道，在国一南下靠近安定出口之前请小心，先请利用外线来通过，这是安定出口之前的一起车祸，总共有5部车辆。

这是来自白安所带来的歌曲，在目前的高雄市新兴区六合路跟和平一路交汇路口是有车祸发生的，高雄的前进区在中华三路跟七贤二路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那另外呢，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大中二路从自由路往民族路东向沿线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5开始时速只有10以下，那等于是走走停停几乎定点。谢谢荣中告诉我们这个讯息，国一南下在305车型速度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哈。那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在安定之前有事故发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导致后方出现回堵。南下的事故呢，在310.3，靠近安定出口之前，总共有2部小客车，还有3部小货车的连环追撞。那现在呢，占用了中间内线，还有减速车道，已经导致后方严重的回堵。有个讯息要提醒大家，原本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国道一号渔港路出口，还有这个渔港路出口以南双向，还有新生高架道路全线双向呢，要封闭进行桥梁例行的维护作业。但是因为最近的天气你也知道，真的很不稳定，所以呢，已经取消了原本所计划在13号、14号早上8点到傍晚6点的一个施工哈，可以这个来安心使用。谢谢荣中告诉我们，确实就是因为在安定出口之前所发生的事故，所以导致在南下的305开始就出现回堵。那表示说呢，已经因为事故回堵了有5公里哦，所以要请朋友们留心，如果你是在南下的朋友，看看是不是在其他的出口啊，先下平面，在麻豆交流道来先离开高速公路，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9.6，过了鹿竹交流道，看到有车辆故障停放在路肩，后面呢只放了一个箱子当作警示，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出现在车辆后方，它只放了一个箱子啊，所以在南下的朋友要注意到，在339.6过了鹿竹之后的路肩呢是有抛锚车辆的啊，请小心。

0: 好，感谢我们的听众风志告诉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安定出口之前 310.3 所发生两部小客车跟三部小货车的事故啊，现在因为占用了中间内线还有减速车道，导致后方呢严重回堵啊，大概有六公里长的车阵了，请在南下的朋友可以的话先从麻豆出口来下平面，节省你的宝贵时间。
1: 庭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伟成律师，警察是人民的保姆，是社会安定进步的守护者，他们不辞辛劳冲锋陷阵，为了缉捕凶恶的歹徒也常常奋不顾身，希望警察朋友们在尽心尽力为民服务的时候也要照顾好自己。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我衷心祝福警察朋友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姐姐考考你脑筋急转弯，
4: 没问题，放马过来。
3: 黑熊跟灰熊谁比较厉害啊？
4: 太简单啦，灰熊呀，因为灰熊厉害。换我考你，有一只熊，它每天警惕自己不要酒驾，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3: 哈哈，熊怕酒驾，
4: 厉害哦。那熊怕酒驾的好朋友是谁呢？
3: 是熊盖赞还是熊盖好啊？
4: 都不对，是熊盖平安。
3: 酒后不开车，
4: 开车不喝酒，
5: 熊盖平安。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负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投到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提醒，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星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3: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2: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驾驶本人也在强大撞击力道下伤重不治。记者静杰的报道。
4: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嫌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耗制杆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5: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4: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施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最近天气不稳，宜兰地区血液库存量拉警报。尽管宜兰分台携手和泰集团蓝洋汽车今天举办空中纯爱晚秀捐血公益活动，现场不仅寄出丰富好礼，更广邀民众晚秀，希望凝聚蓝洋乡亲爱心，解决医疗用血需求。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纾解血荒，尽管宜兰分台和和泰汽车合作，在五节乡中正路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和泰集团从2011年起全台发起捐血串联，至今迈入第15年，累计募集超过220万袋热血。蓝洋汽车林文正副总经理说，
7: 自2011年起，整合集团资源，持续投入全台捐血串联公益活动，并已捐赠13台和泰号捐血车。蓝洋丰田汽车身为和泰集团的一份子，也积极的参与，期望透过一次次的热血募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医疗用血需求，一起为社会创造更多温暖与美好。
6: 活动现场准备了支持友善石虎栖地保育的茶包组，在宜兰几乎等同现今的宜兰联

0: 券爱心礼券和金车金像等热心企业赞助的饮品集结敷皂，以感谢捐血者的热心。和泰蓝洋汽车与金广宜兰分台期许将这份公益暖流持续传递，让血液库存量紧速回稳，保障医疗用血需求。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中部气温26到30度，南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37，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出口之前，有两部小客车跟三部小货车的事故啊。那现在呢，这起车祸持续占用的是中间内线还有减速车道，导致后方呢已经回堵了6公里啊。在南下的朋友呢，从麻豆过后开始，沿路的行车速度就非常非常的缓慢。那可以的话呢，也许更早一点，在下营系统会进台84线来改道行驶啊。那麻豆出口，不晓得现在南下的麻豆出口是不是呈现拥塞的状况啊，要麻烦朋友们提供进来让我们做一下参考。目前从高速公路的即时影像看不到出口的一个状态，麻烦在国道一号南下朋友考虑一下，在南下的下营系统改道，或者是利用麻豆出口先下平面，因为在麻豆过后呢，一路往安定车子几乎都是动弹不得，已经变成了一个超大的停车场。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出口之前，目前总共有5部车辆的事故发生，导致后方严重的回堵啊，请您小心。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在256.2公里，过了嘉义的民雄交流道内线呢，也有2部小客车跟2部小货车的事故。天雨路滑，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车速跟车距。气象署呢，针对了高雄跟屏东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会持续到4点多钟，将近5点哦。所以在这段时间，朋友们一定要留心注意。最近的天气真的很差，不是不稳定而已，真的很糟糕，让大家在使用道路当中都是觉得非常不方便，当然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请您在雨区行车一定要确认打开你的车大灯了，同时呢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前方的车行动态，同时呢车速也控制好。那么在积水地方很容易会出现水漂的现象，所以请朋友们呢一定要握稳你的方向盘。在这个封面影响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出现短延时。

强降雨，所以包括了南台湾的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山区呢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那低洼地区呢要小心会出现淹水。国道1号目前南下麻豆过后一路到安定，已经成为一个大停车场了，主要是因为在安定出口之前目前有事故。南下利用国道1号的朋友，如果听到广播，请先利用下营系统啊来做好改道的规划。利用下营系统可以汇进我们的快速道路台84线，那么在麻豆南下出口啊也是一个机会。在错过麻豆之后呢，一路往南就会塞在车阵当中啊，请您要多加留心这个讯息。时间是下午的3:41，我是杨静，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节目现场陪伴大家。来自 杰西 J 所带来的 Price Tag， 时间是3:41。

这是来自 Jessie J 所带来的歌曲 Price Tag。3:44，好，荣中呢现在自己就困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过后到安定之间的这个区段，他说呢真的是强烈建议大家赶快在南下的麻豆出口来下平面，或者是利用下营系统汇进台84线，重新规划我们的行车动线，可以

在台84线关田系统再汇进国道3号。因为在这个拥塞的回堵车流当中，荣中说他15分钟只前进1公里啊。那因为这起事故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安定出口之前，总共有5部车辆的事故，导致后方呢严重的回堵啊，至少有6公里了，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国道3号北上的 285.5 公里过了竹崎也有自撞事故，现在占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 266.3 公里在古坑路段有2部小客车跟2部小货车发生追撞，其中有一部小客车还整个翻覆了，现在也占用了中间跟外线2个车道。提醒大家哦，麻烦在雨区行车一定要放慢你的车速，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速度放慢好吗？而且一定要打亮你的大灯。此外，目前在市区方面呢，高雄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有事故发生。那么事实上，目前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中山四路南下，从地下道到中安路，车子都非常非常的多。那加上现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又有车祸发生，哇，这个真的伤脑筋了哈。高雄大寮区在凤平二路跟江山路口，是在往屏东方向啊，有3部机车发生了事故。是在凤平二路上面，在最外线车道呢有3部机车，请您小心。此外，在苓雅区的凯旋二路跟同庆路口也有车祸发生，都请您一并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了。

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安定出口之前，总共有5部车辆是2部小客车跟3部小货车撞在一起。那现在呢，已经导致后方严重回堵在南下呢，考虑看看是不是在下营系统汇进台84线，然后再利用古坑系统汇进国道3号来改道，或者是在南下的麻豆出口来下平面。因为呢，有好多朋友告诉我说，像是石头，谢谢你还有荣中，都是在这个塞车的地方，几乎是完全定点不动的好，南下的朋友呢，赶快如果听到广播，在下营系统就汇进台84线，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或者是在南下的麻豆出口，最后的机会赶快先下平面。在高雄的前镇区冈山南街跟冈山西街交汇路口，据报是有一部机车跟一部脚踏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256.2 公里，过了民雄，内线有2部小客车加上2部小货车的事故。好，这个下雨天的车祸非常非常的多，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请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呢，这个很多的事故都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的使用道路打开你的车大灯好吗？

持续提醒大家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出口之前310.3，两部小客车跟三部小货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了两个车道，在做后续的处理，导致后方呢严重的回堵。南下建议您在麻豆出口下平面，或者更早哦，保险一点，在下营系统汇进台84线来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目前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朋友们几乎是完全定点不动的，是一个6公里长的高速公路停车场了啊。好，在南下朋友呢非常的辛苦，那事故的状况呢持续在等待处理当中，也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是杨静，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祝福你有充实愉快的周休二日假期，雨天开车注意你的这个车速车距，祝你平安。我们下周一的午后1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有自小客车停在内线车道，南下310.3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中线和减速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三台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6.2公里国民雄交流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1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85.5公里在大林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就是往北到266.3公里过古坑系统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三鹰到树林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5.7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39.7公里在大安一交流道前有枕木掉在内线车道，台63线南下10.6公里过丁台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往东21到26公里之间西庄前到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许多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今天的天气状况呢，一样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各地呢都还是陆续的有一些这个下雨的状况哦。还是提醒大家，行经了下雨的地方，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记得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先前呢，在国道上面哦，也是陆续的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不过也是陆续的都有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256.2公里，北上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先前在内线车道所发生两部小客车以及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是收到了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分别呢包括在266.3公里，也就是在古坑路段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北上的285.5公里，北上过了竹崎交流道之后，先前在内线车道的自撞事故也是已经收到了排除。那不过呢，有另外一起交通事故，麻烦你还是要来持续的当心。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310.3公里，这边是在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先前呢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目前呢是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而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在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6公里的车阵。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先前是说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还有减速车道呢，持续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要来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了。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在310.3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先前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呢，目前说是占用了中内线车道以及减速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后方通通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目前在南下从麻豆到安定沿线，车速呢大概都是不到10公里。如果说可以的话呢，会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早的先从麻豆来下平面的路段，或者是在下营系统来汇入台84线来改道行驶，尽量先避开前方因为事故所以回堵的路段。以及在国道十号西向的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周边路段像是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周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一心二路跟文横三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好的，那有关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感谢驾驶朋友后续有跟我们回报了现场的最新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 310.3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麻豆之后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先前呢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那驾驶朋友说，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开放了内线跟中间车道让驾驶朋友来做行驶，不过在外侧车道的部分呢，现在依旧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如果说你来到了南下再靠近安定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来多加注意一下了。目前这个路段呢持续的是封闭了外侧车道，还在处理这一起交通事故。

0: 提醒哦，中山高南下的310.3公里，在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先前呢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场呢，现在是封闭了外线车道以及减速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8公里的车阵哦。当你来到了南下的麻豆路段沿线哦，通通都是呈现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来多加的发挥耐心，或者是来稍微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可以看看呢是不是要先从下营系统来会往台84线来改道行驶，因为现在基本上来到了麻豆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一样也都是开始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通通都是走走停停，驾驶朋友回报说这里真的是相当的不好走，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你再来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是在南下的310.3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目前外侧车道跟减速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这里先前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哦。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3: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3: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3: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9，这里是下班聊 school，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呢，有个排除的好消息，赶快来提醒，这个是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10.3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所发生的这一起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完全排除的一个消息，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9公里的车阵哦，所以呢，还是陆续的有驾驶朋友来提问说，哎，为什么这个路段相当的不好走，甚至是有完全定点不动的状况，主要呢是因为稍早之前呢，在南下靠近安定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那处理起来耗费了一点点的时间，所以导致后方呢目前都是有这个回堵的状况哦。那虽然说这一起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完全排除的消息，但是回堵了将近9公里的车阵，在整个南下过了下营系统之后，来到麻豆，再来到安定沿线，现在一样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如果说你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或许再来稍微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的三民区，这边是九如营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另外在三民

0: 营区的九如营路跟大昌二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以及在中山高北上的258公里这边有这个故障车的状况了，在中山高北上的258公里，也就是在明雄交流道的路段，说有台游览车故障了。那目前呢主要占用到的是中间车道，虽然说有闪警示双黄灯，但是这个路段正在下雨，所以呢而后方的车辆呢可能会稍微的没有注意到这边呢有一台游览车故障，请大家务必要多多小心了。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呢是在258公里，在明雄路段现在在中间车道有故障的游览车停放。那下个礼拜五就是准备大家来迎接到的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哦，所以呢有关于在端午节的这个连假期间我们在屏南地区的一些这个交通的疏运措施，邀请到来自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的陈永龙副段长，要来为我们进行相关的说明哦。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接下来要向听众朋友说明屏南地区端午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115年端午连续假期为期三天，从6月19号到6月21号，预估本次连续假期前段以返乡及南向旅游的旅次为主，假期后段则以结束旅游返回工作地的旅次为主。屏南公路交通主要有往返台东及恒春地区的旅游车潮，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路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说明如下。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115年6月1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的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为提高行车效率，疏运期间视路况请警广加强宣导，提醒用路人行经拥塞路段小心驾驶，并协请地方警力指挥交通，增进行车秩序，加强停车场出入车辆疏导及加强违规取缔。另一方面，透过省道 CMS 即时资讯可变系统及 FB 社群网站发布即时路况及交通资讯，景区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搭乘地区接驳专车及使用公共运输服务工具，以疏解交通拥塞。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

0: 宅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好的，谢谢来自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的陈永龙副段长来为大家说明，在今年度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期间相关的交通管制疏运的措施。那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南新路往第七货柜中心的方向，过了台电的门口，在这个内侧的快车道有一台货柜车翻车了，现场呢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多多小心。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南新路往第七货柜中心的方向哦，过了台电门口之后，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货柜车翻车的一起交通事故。那另外，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三多三路跟忠孝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一样也是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以及有一个掉落物的状况，这个是在台八八东向的10.8到10.9公里，就在万大桥上面，在车道之间呢有一只黑色的铁管掉落，经过请多多小心。在台八八往东指标是10.8到10.9公里，也就是在万大桥的上面，现在说在车道之间有一只黑色的铁管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另外目前呢，包括像是在中山高的南下，在过了下影系统之后来到了安定沿线，受到了先前的事故影响，一样都还是有回堵的状况，通通都还是走走停停。那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还有包括像是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在渔港路出口，以及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八往西这边是过了新市，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最后来看到的是国道十号，我在国道十号往西过了仁武之后，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这是来自Jolin蔡依林所翻唱，重新翻唱了自己的作品，叫做布拉格广场。在中山高北上258公里民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台故障的游览车停放，一样麻烦你经过的时候还是再多加的小心。等一下4:30来收听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Let's Go，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0: 专案地上权签约完成，奠定了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特定区开发迎来历史性重大突破。台南市政府举行南科特定区开发区块 A 区块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在台南市长黄伟哲的亲自见证下，由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局长陈淑美跟台积电副总庄子寿代表双方完成签署。陈淑美局长说，
2: 台积电与台南市政府完成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奠定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本案采取50年专案设定地上权，提供安定区、产专区共22笔土地供台积电建厂使用。此举不仅宣告全球顶尖晶圆先进制程落脚台南，更彰显市府团队以钢铁般的行政效率，全力助攻台湾科技岛在国际的领先优势。
1: 市长黄伟哲表示，半导体先进制程是台湾的经济命脉，配合中央政府半导体先进制程跟留台湾的重大投资，市府团队责无旁贷，展现台南速度，全力促成。地震局强调，签约完成后，也象征南科特定区的开发正式迈入下一阶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云林地检署侦破了一个跨县市的非法移工仲介集团，蔡姓主嫌从2023年底开始，每届持观光签证或者是逾期居留的外籍人士从事非法农务，并且抽取人头费牟利。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云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指出，涉案的二轮乡某农产行张姓业者，先前已因非法聘雇遭罚150,000元，仍不知悔改。113年一月起，再度透过蔡姓祖贤，大量聘雇19名观光签证及逾期停留的外籍人士，从事蔬果种植、施肥、采收及清洗包装等农务。检警巡线逮捕蔡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员，侦查终结后，依违反就业服务法起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说，
4: 蔡姓祖贤将是9名泰国籍人士，媒介至张姓祖贤所经营的农场行工作。本案蔡姓祖贤等4人涉嫌违反就业服务法，予以提起公诉。
3: 云林地检署强调，非法仲介与聘雇将衍生治安风险，并破坏劳动市场，未来将持续结合相关单位加强查缉，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屏东县地检署在侦办许姓男子7次酒驾仍旧再犯的案件，检官讯问之后认为被告涉不能安全驾驶罪，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5: 起诉书指出，被告51岁许姓男子已经有多次酒驾遭法院判刑，仍在6月9号晚上6点多在住家饮用酒类之后，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隔天下午2点多还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红灯右转遭远景拦查，酒测值高达0.34毫克。检察官讯问之后，审酌被告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7次不能够安全驾驶而遭法院判处徒刑的刑案记录，出监不酒之后又再犯案，考量有饮酒习惯、酒后驾车的可能性极高，有事实足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为维护社会大众交通安全，在11号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甘彦明表示，针对心存侥幸、屡犯不改的酒驾累犯，将依法公布姓名。
6: 我们对于有涉及毒驾、酒驾有累犯的状态啊，我们依照那个交通部他的公告，如果万一又有发现累犯者啊，我们将一律公告，提醒相关的当事人务必注意危险的驾驶。
5: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有些下雨的情况。那明天封面会逐渐北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那清晨的话各地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情形。上午过后各地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容易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且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溪谷活动。那到了晚上

0: 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逐渐增加，会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的天气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会略有回升，各地高温普遍在28到32度之间哦。那另外的话，要注意是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普遍有一些低雨或是能见度以下到能见度，行车交通往返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行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3: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米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2: 伊托米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3: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2: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3: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4: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的4:38，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呢在中山高南下，从下营系统过后，来到了安定沿线，持续的都还是车多不好走，大概还是只有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往高雄，南下在渔港路出口，以及在北上的大湾来到了永康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北上的民雄路段，现在呢也是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有关于在北上的民雄路段这个状况，麻烦你多加的小心。在北上的258公里这边是在民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台客运车故障了，那它是只有闪警示的双黄灯，而且这个路段现在正在下雨，所以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车道了。这个是在北上的民雄路段，在中间车道有故障的客运车停放。

那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是新市往台南系统沿线，现在一样也都还是呈现车多，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还是多加当心。那这个路段之所以车多，主要还是因为在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

城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导致目前在国道八号往西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在竹线路段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再来看到的是掉落物的状况哦，包括在台八八的东向，现在呢陆续的是有一些掉落物掉在万大桥上面哦，在台八八的东向，先前呢说是在这个万大桥上面有铁管跟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台八八往东，指标在10.8到10.9公里，说在万大桥上面车道之间呢有一只黑色的铁管掉落，然后持续往前哦，大概来到了东向的这个11.7公里左右，则是说在外侧车道还有另外的一支铁管掉落。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到台八八往东方向，在万大桥路段驾驶朋友，麻烦你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这个掉落的状况哦。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东向的10.8到10.9公里，车道之间呢是有黑色的铁管掉落。那持续往前来到了11.1公里，则是在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轮胎皮以及铁管散落的状况。然后再持续往前说，在11.7的外侧车道还有铁管掉落，所以陆续的是有一些掉落的情形，请你还是多加当心。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27.5公里，南下过了柳营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白色的绳索掉落。接下来来看到是在高雄市区的状况哦，那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说在南新路往第七货柜中心的方向，过了台电门口之后，在内侧车道有连接车折甘蔗的事故，经过驾驶朋友还是多加小心，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现在说在南新路往第七货柜中心的方向，过了台电的门口之后，现在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折甘蔗的事故，麻烦你还是多加的当心。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0: 又来自桑尼所演唱的歌曲《下雨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往南下方向，现在在巨蛋周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像是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在翠华路往南下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周边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之后，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如果说准备要利用到这些路段驾驶朋友，目前都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了，都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此外，在高雄市的前进区，现在在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在中华三路往北上的方向，从五福三路到九如二路沿线，以及在南下的部分，从九如二路到六合二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主要呢是因为在这个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呢在周边的路段现在一样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哦。为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1: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4: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5: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4: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

0: 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1: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上的4:52，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聊 school，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哇，那这个礼拜，我想南部地区的朋友应该是觉得说，哇，整个下雨下到有没有谁给我？就是呢，不断的下着雨，觉得说，哇，整个天气呢非常的不好，然后整个感觉都是有点湿湿黏黏的。那所以呢，可能连带的会影响到一些大家这个上班的心情哦。那但是紧接着要迎接到的就是周休二日，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好说假日呢，或许可以去哪里来走走。而有关于屏东县政府呢，在这个周末假日其实有举办了一个活动，这个是在6月13号，也就是明天会在千禧公园来登场，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所共同主办的一个活动，叫做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的活动。那这个公益嘉年华呢，是在明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3点会来热闹的登场。而这个地点呢，本来是要定在屏东县立体育馆前面的草皮，但是呢，因为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都还是不太好的，考量到说整个草地可能是会是一个比较潮湿的状况，所以呢，就改到了屏东的千禧公园来举办。而这个算是一个寓教于乐的活动啦，很适合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因为现场呢其实是有结合了金融教育，还有房价宣导以及爱心公益，还有一些市集的展售啦，跟很热闹的舞台表演。所以呢，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到说明后两天明天啦可以带着这个小朋友去哪里走一走的话，其实都是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公益的活动。那这一次从预知有以及美食小吃是非常的多元。来到了你呢，除了可以透过这个互动的闯关游戏来学习到一些蛮实用的理财知识还有房价的观念之外，这边呢也是一些小吃区，可以呢来选购一些相关的特色商品，还有像是一些在地的美食。那为了要让大家呢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也是有一些互动的环节，如果说你当天在这个服务台有购买了有面额的这个邮券的话呢，后续都是可以来参加相关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哦。活动当天呢，在这个舞台区有安排了一系列的精彩演出跟抽奖，那奖项是70寸的这个液晶的电视，还有扫地机器人以及折叠的自行车等等的这一些丰富的好礼，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到现场来进行同乐。如果说你有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你也是可以凭着当日哦，这个凭着115年5到6月的这个纸本或者是云端的发票呢，总共是5张，就可以来兑换这个原油券来参加相关的活动。所以呢，这个有关于屏东县政府所举办的活动再次提醒了，在明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3点是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

联合总会所共同举办的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的活动，在明天会在千禧公园来登场，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那我们来回到道路上的状况哦，先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77公里，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在377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呢，现在说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再麻烦你多加留心注意。那另外包括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也就是在地下道周边呢，来到了高速公路沿线，目前的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边是高速公路的周边，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而另外像是在高雄的三民区这边，是在莲心路靠近敦煌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包括像是在新兴区的五福一路跟福建街的交叉路口，大寮区在新厝路往小港的方向，以及在左营的新庄一路跟新荣街的交叉路口，现在各自都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好了，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是377公里，这边是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在过了中寮隧道，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自撞的事故，请多多的小心。

任了一次杨敏仁所演唱的歌曲。在中间跟外线车道有一支木棒掉落，请多多小心。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刚出了中寮隧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这个地方雨势蛮大的，请多多小心。北上刚过中寮隧道的内线现在有自撞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西这边是在凤山交流道的减速车道一样是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这个地方一样也是雨下的非常的大，请务必要多加的小心。再次提醒哦，今天的天气状况还是相当的不稳定，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来格外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速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等一下5点钟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线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棒，北上25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2，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327.5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绑绳，国道3号北上森荫到树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8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9到21.1公里之间，松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台88线往东11.7公里在万大桥上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

取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事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可是我们两个电脑不通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至受访户函上有各阶段专属的 QR code， 可跟普查人员联系，来协助您上网填报资料。
2: 或者也可以等到5月1号到6月30号实地查访阶段，政府会派普查员实地来访问哦。
3: 普查人员会坚守三不加二会工作守则，三不就是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与普查表无关的资料，也不会让您提供账户或存折。而二会则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普查员会递送至受访户或单位的书函。普查员并非诈骗者，请您放心配合接受访查。
1: 在4月10号到6月15号完成网络填报者，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最大奖价值10万元，总奖额高达100万元，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8，下班时间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呢，要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在377公里，北上刚出中寮隧道内线车道呢，有发生了一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一台小客车目前是逆向的停放，请大家经过再多多小心，这个自撞的事故呢，目前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哦。再次提醒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刚出了中寮隧道之后，在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一台小客车目前是逆向的停放，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那这个路段目前看起来是正在下雨，请大家经过再多多的小心。另外在台八八也有发生了一起自撞的事故，这个是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交流道的减速车道，有一台黑色的小客车自撞了，那这一起事故一样也是正在进行处理，这个地方一样也是正在下雨，而受到了这个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发交流道之后呢，一路来到了凤山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准备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请多加的留心注意，现在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发来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主要呢是除了说现在是下班的时间之外，还有受到了西向凤山交流道这个减速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通通也都是车多。

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这边是在指标 386.5 公里，也就是在斜张桥的路段，在外侧路肩呢有一台小客车停放在这里，那这位驾驶呢没有穿雨衣哦，就坐在栏杆，然后就坐在这个栏杆上面，现场呢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也感谢很多热心的驾驶朋友都有来打电话跟我们回报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赶紧的通知相关单位，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呢在 386.5 公里，也就是在斜张桥的路段，现在呢说在这个外侧路肩有小客车停放，那驾驶呢就坐在栏杆上面，相当的危险，请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小心，这个状况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在高雄市的楠子区，现在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旗南路在楠子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周边，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下班车多的一个

状况。那另外像是在这个高雄市的我们来更正一下，这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这边是在三多三路跟文衡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三明区的庄敬路跟新民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好的，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还是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哦，0800-0003-0800-0003，电话接通之后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那另外也是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前进区，目前呢在整个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在在中华三路往北上的方向，现在在中华三路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方向，在这个事故的周边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北上呢，在五福三路到九如二路沿线，还有在南下的九如二路到六合二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

好的，有关于在国道上面的一些交通状况呢，再次来提醒。首先呢，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是在 386.5 公里，这边是在斜张桥的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停放，那驾驶呢是坐在了旁边的栏杆，现场呢正在等待处理。那另外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77公里，刚出中寮隧道这边在内线车道有发生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一样正在等待处理。看完了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之外呢，现在在南下也是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388.4 公里，南下靠近斜张桥的路段，说在外侧路间有白色的自小客车也是发生了自撞的交通事故。那另外一起这个自撞的事故呢，是发生在台八八哦，就是在台八八往西，在凤山交流道的减速车道，有一台黑色的小客车，一样是发生自撞的交通事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哦，像是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麻豆之后，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还有在南下的冈山到南子，南下在顶金系统到高雄，以及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哦，在北上过了高雄往顶金系统，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以及北上在嘉义到民雄沿线，现在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都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而来看到的是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在国道八号的东向从新吉往台南系统，还有在西向过了新市来到台南系统，以及在过了新吉来到了台南端沿线，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那也是要提醒驾驶朋友，我现在在国道八号往西，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在内线车道一样都还是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还是再多加留心。那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

那除了在国道上面车子很多之外呢，其实现在包括在这个快速道路还有在平面的路段，也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像是目前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凤山之后，过了大发之后，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发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沿线，然后再继续往前来到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另外来看到的是，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地区，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像是在这个大中快速道路的翠华路出口下来之后，在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从莲池潭周边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的这个周边路段哦，像是在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在大中营路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的自由路出口下来，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周边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像是在这个左营的博爱二路这边，是在汉神巨蛋的周边往南下的方向，以及在大中路从自由路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速度相当的缓慢。

那今天呢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再加上天气状况不太稳定的影响，所以各地的车流量真的都是比较多的。一样还是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还是来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接下来听到的经典作品《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任来自林嘉怡所演唱的经典作品《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像是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在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沿线，林雅区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像是在高雄的凤山区，现在说在自由路往西的方向，从青年路到澄清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男子交流道的周边路段，像是在旗南路这边是往男子北上的入口，还有在南

南洋路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一样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来收听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了，我是邦尼，待会见。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接获情资，主联邦圣堂台南分会在台南多处的秘密据点藏匿大量非法枪弹，作为帮派犯罪的核心军火库，因此联手多个单位兵分多路扫荡，一举查获。魏金妮的报道。
3: 警方接获情资，得知竹联邦圣堂台南分会分子组织分工缜密，企图以白天经营殡葬业，暗地藏匿军火库的手法掩人耳目，在台南多处秘密据点藏匿大量非法枪弹，作为帮

0: 派犯罪的核心军火库，联手多单位兵分多路，在新市、预警、新化区及安南区发动连续四波雷霆扫荡。永康分局侦察队副队长林世胜说，
1: 永康分局日前清晨拂晓出击，兵分多路雷霆扫荡竹联帮盛唐台南分会据点，总计查获各式长短枪支六把，子弹47颗及气体钢瓶等大批违禁证物，全案依涉嫌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将吴姓主嫌等人移送法办。
0: 全案警方持续向下肃清、向上溯源，追查枪支来源跟幕后共犯结构，并重申针对黑道帮派以及非法枪械等不法犯罪绝对零容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另外，法务部调查局台南市调查处在独栋的违章铁皮屋破获大型的安非他命制毒工厂，拘提主嫌等三人到案，也是魏金妮的报道。
3: 好，仔细仔细。
0: 看见犯嫌执法人员上前查缉，法务部调查局台南市调查处跟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高雄市调查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在台南地检署检察官王玉文指挥下，在南区明星路某处农地铁皮屋破获大型甲基安非他命等制毒工厂，查扣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品纯值净重 99.1 公克，甲基麻黄碱成品毛重约80.2 公斤，甲基麻黄碱溶液半成品47桶，毛重大约4179公斤，并扣得了大批制毒设备原料，拘提郑姓主嫌以及王姓和林姓共犯三人到案。台南市调查处机动站副主任谢宪坤说，
4: 本案主嫌郑某系89年次，查获时年仅26岁，其年纪虽轻，但制毒技术纯熟，本次为谋取暴利所提前预备作为投入制毒之用的原料器具，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庞大。
0: 全案经检察官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申押，三人获准，全案已经侦结，提起公诉。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一名中姓男子把透天厝当成毒品分装厂，林雅警方成功侦破，及时阻断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并且继续的溯源追查。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接获贩卖毒品情资，连日探访侦查，抽丝剥茧，向上溯源，巡线锁定藏匿在冈山区的48岁中姓男子。他利用透天厝作为掩护进行毒品分装。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6: 专案人员搜证完毕后立即报警，交由地检署指挥侦办，在冈山区将中男拘提到案，并查获大量的毒品卡西酮4000余公克及封口机、搅拌器、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装嫌分装及贩售毒品不法行为明确，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交由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后续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和供应链，以断绝毒品危害。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对人体伤害甚巨，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警方将秉持向上溯源、向下阻断查缉策略，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展现维护社会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许姓男子七次酒驾仍然再犯的案件，检察官在讯问之后认为被告涉犯不能够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7: 起诉书指出，被告51岁许姓男子已经有多次酒驾遭法院判刑，仍在6月9号晚上6点多在住家饮用酒类之后，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隔天下午2点多还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红灯右转遭远景拦查，酒测值高达 0.34 毫克。检察官讯问之后审酌被告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7次不能够安全驾驶而遭法院判处徒刑的刑案记录，出监不久之后又再犯案，考量有饮酒习惯、酒后驾车的可能性极高，有事实足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为维护社会大众交通安全，在11号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甘彦明表示，针对心存侥幸、屡犯不改的酒驾累犯，将依法公布姓名。
8: 我们对于有涉及毒驾、酒驾有累犯的状态啊，我们依照那个交通部他的公告，如果万一又有发现累犯者啊，我们将一律公告提醒相关的当事人务必注意危险的驾驶。

0: 网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受到梅雨封面间歇性降雨的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持续的监控仁武区排水系统与水位的变化，强调目前的整体排水运作是正常的，并且针对零星积水传闻逐一的查证。黄一豪的报道。
2: 水利局表示，仁武区今日最大时雨量为 27.5 毫米，距离一级警戒水位仍有约 2.27 公尺安全距离，系统整体维持稳定。针对民众关心的城关一路152项积水情形，经通报里长现刊回报，现场并无积水。另外，凤仁路与仁心路口曾出现短暂路面积水，研判与瞬间降雨导致的侧沟负荷增加有关，疑似受到落叶或杂物影响，排水效率下降，后续将会加强检查。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3: 水利局将会同环保局尽速办理现地勘查，检视侧沟及周边排水设施状况，并是需要加强清疏作业以提升排水效能。未来也将持续密切关注天候变化及各区排水情形，落实防汛准备工作，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及道路通行品质。
2: 水利局也强调，将会持续掌握天候变化与各区的水情，及时应变与巡查，确保市区排水顺畅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本土的登革热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了局部的感染，院方已经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且全面的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六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结局滋生，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4: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六楼病房三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三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2: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自由市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王焕文告诉大家。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封面影响，南部各地为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气温约在26至29度。明日封面北移至台湾北部海面，南部各地大多为多云，零星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约在25至31度。明天清晨亦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琳，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毒驾酒驾不是意外，而是可以预防的犯罪。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0: 今天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们大家好。稍早国道3号北上377公里，刚过中寮隧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看起来已经排除了，车流恢复顺畅。不过南下要进入中寮隧道入口前外线有在进行工程当中，所以呢往后大概有塞车排队3公里长的车阵，如果要利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来通行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要进入中寮隧道目前大概有塞车3公里长的车阵。那台88线呢，西行的凤山交流道减速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呢，现在看起来也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台88西向凤山路段的车流正在回升当中，但是西向从大发来到凤山之间的这个路段哦，车子则是非常的多，走走停停的，听到广播可以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除此之外呢，目前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如果是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衔接国10的车辆也都在车多速缓当中啊，请驾驶们保持耐心。国10西行从仁武到左营端之间的这个路段行进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那目前左营区的博爱3路跟新庄1路交叉路口呢，有一起交通事故。那本来在汉神巨蛋周边，在博爱路上南下路段车子就比较多哦，像现在呢又有交通事故，所以博爱路呢从大中路来到汉神巨蛋这一带南下路段的车行速度呢是缓慢的，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在高雄市区还有几起交通事故，包括在前镇区的翠亨北路161-1号这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冈山区的冈山路跟和华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那冈山区的寿天路在103号啊，这边呢有事故的现场，大概是靠近平和路这个路段。在前镇的旺盛街192号靠近河东路有事故传出，都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其余在下班时间车流量大的地方，像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都是不好走的，南子区的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南子区的旗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北上入口周边，行进速度也会比较缓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目前往东方向，以及九如路在高速公路西侧这一带行进速度不好走啊，行车的速度是缓慢的。林雅区的建国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也是有车多的状况。中正路呢，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凤山的自由路大概从青年路开始一路来到澄清路，目前往西方向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左营的大中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目前往西方向。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现在要进入高速公路入口，行进速度也是缓慢的，所以无论是大中路或者是民族路要转大中路也不好走。还有呢，在大中自由路口国10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现在也有车多围堵的状况。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东向要下华夏路出口也是车多，左营的翠华路南下路段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一路来到胜利路之间，民族路桥目前往北方向，在中华三路从五福三路来到建国路目前北上路段也有车多的状况。另外呢，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有车多的情形哦，用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陈汉全上线。Hello， 汉全你好。
2: 方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头路段在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中正南路到小东路南向车多。高速公路侧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另外北外环道从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南区的永城路与大城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复兴路408号前，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
3: 汉，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4: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4: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4: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5: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时间来到了5:50，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张涵怡上线。Hello， 涵怡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为下班时间，台88快速道路在屏东县的万丹和潮州两处出口，以及国道3号的盐埔、强制、林洛交流道，客流量都相当大。入口部分，屏东市连接高屏大桥的建国和生路口、屏东市中正路瑞光路口以及瑞光路大连路口也都出现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屏东车站以及潮州

0: 站周边道路，也是有车流的涌现，请听众驾驶朋友们行经以上路段时多加小心，注意前车的动向。目前天色昏暗，也请驾驶朋友们记得开启车辆大灯。另外，屏东地区间歇雨势较大，路面湿滑且有积水，提醒驾驶朋友行车请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间距，确保行车安全。稍早屏东地区有四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在潮州镇光春国小幼儿园前，本起事故有人员受伤。另外，内埔乡皮科大大门、枋寮乡东林路330号以及屏东市高峰街150号均有车祸发生，原警正在处理排除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礼让救护车优先通行，注意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驾驶人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尤其是五号至路口更需确认左右都无来车再通过，如四号至路口箭头号至则依箭头指示方向行驶，若转换为圆形绿灯一样可以左转右转及直行，只是转弯车务必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切勿抢快，并随时注意对向车辆动态。以上路况提供听众朋友们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韩怡。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下班时间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平上线。Hello， 嘉平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 352.2 也就是刚过新化休息站之后的地方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占用的是国三南下 352.2 公里的内侧车道哦，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因为受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大约已经有两公里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那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另外在国道上哦，现在还有两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刚过新市之后要往台南系统前的路段，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同时啊，受到这个施工作业影响哦，后方现在稍微有些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哦，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至于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南下安定沿线到永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还有南下高雄九如跟瑞隆路的出口。那国一北上部分是落在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石的出口，还有北上冈山地磅到高科之间，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而在国三南下部分是因为受到南下378到378.8公里外侧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国三南下过田寮地磅之后要往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国石方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从仁武开始一直到左营自由路出口，这里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10号将在6月12号今天的晚上9

0: 点到明天的早上六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全线路段，紧接着国道八号会在6月14到17这个礼拜日到下礼拜三连续四天，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的早上六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国道一号会在6月16到6月17下个礼拜二跟礼拜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的早上六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进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嘉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啊。那另外呢，也是要提醒，先前在台八八往西凤山交流道减速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那目前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路段有渐渐的变得比较顺畅，不过呢，在过了万大桥之后，来到了大寮沿线，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速缓。如果说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还是来多加的小心留意，在台八八西向过了万大桥，来到了大寮沿线，目前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那等一下呢，在晚上六点钟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各位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行车速度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7.5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路时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跑马停放，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另外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从南港一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52.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过了新化休息站，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南下 353.3 公里，这边内侧也据报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严重回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 5.3 公里，在过了木栅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行从仁武一路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9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疑似有帆布掉落。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西行从雾峰一路到大理二。台88线西行大寮到凤山，这些路段都是车多的状况，提醒朋友要耐心驾驶。以上路况由骆盈秀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3: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2: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3: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2: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3: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2: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4: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追撞的事故。那这起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是接获到了排除，但是呢持续往前来到了南沙的 353.3 公里，一样是在内线车道，后续又发生了一起小货车相撞的事故。所以呢目前在国道3号南沙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麻烦驾驶朋友还是多加的小心留意，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目前在南沙的 353.3 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内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而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在南沙的新化休息站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另外呢，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在国道8号西向 8.3 到 7.9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占用了内侧车道的这个伸缩缝的施工，就在刚刚呢是已经离场，所以这个路段目前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现在看起来在国8往西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基本上呢也是已经恢复到顺畅的行车速度。

那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北林路跟山明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都还是在多加的当心。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前进区旺盛街靠近河东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翠亨北路161-1号前面，以及在左营的博爱三路跟新庄一路交汇路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电话接通之后，记得来帮我们按个五，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0: 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12，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这是我们内政部的大家长刘世芳部长。Hello， 部长你好。
1: Hello， 大家好。邦尼小姐好。各位高雄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部长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想主要要来跟我们聊一聊的，好像是跟警察同仁有关的一些议题，对不对？
1: 对啊，但是非常高兴了哦，那个可以在高雄的那个警广台跟大家在空中见面。那其实大家会注意到这两天的议题里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警察节。
0: 是，
1: 那以前很少有人听到警察节哈。那从去年开始呢，立法院有三读通过警察节，是全国的警察都可以放假。
0: 对，
1: 不过大家不要紧张哈，所以所有的全国警察放假，不是所有的警察都不见了，
0: 是
1: 而是应该执勤的警察还是在哈、那他们会用轮休的方式来处理。那也很多人奇怪说，那为什么是定6月15叫警察节？其实是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在订警察法的时候是6月15号公布。
0: 是。
1: 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几十年了，那我们就是沿用6月15号当警察节。
0: 是，
1: 那从去年开始才有放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日啊，我在内政部服务，我常常跟我们的警察同仁讲，大家非常的辛苦，也借这个节日呢，祝福各位在线上的或者是在休假的，或者是说刚好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警察同仁，说谢谢你们为国家服务。
0: 是，
1: 警察节快乐。
0: 是，好，我想我们的警察同仁真的都是相当的辛苦。那就像部长刚刚讲到的，就在下个礼拜一，就是6月15号，就是警察节哦。
1: 对
0: 对，那这个节日快要到来之际呢，部长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话想要来跟我们的警察同仁，就是稍微的来鼓励一下的呢？
1: 对，这个邦尼小姐还是比较紧张哈、哦，我再讲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我前两天有去参加我们警专同学的毕业典礼，
0: 对，
1: 那。这个毕业典礼呢，当然是很正式的毕业典礼，可是比较重要是在网络上出现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就是毕业典礼的前夕，警专呢的这个晚餐出现全龙虾招待，还有全鸡招待，那所有的警专同学都非常的高兴哈、那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是说，第一个，我们现在在警察的这个，不管是在人事制度或是其他的制度上面越来越好哈。那所以都有这个加薪，或者都有很多好的福利设备。譬如说我们跟警政署一起努力哦，很多这个在第一线，尤其是在地方警察服务的同仁哈、都会有加级。
0: 是。
1: 这个警勤加级的部分哈、那都会从3月1号开始。所以我最近都会常常看到很多警察说，哎，他们有没有收到加薪的这个部分？果然有收到哈、所以这个礼物呢，也是送给大家那个努力的警察同仁哈、那另外呢，我在这个警专的这个这个毕业典礼上面有提到几件事情，譬如说我们最近也是毒驾好多哈、那第一线在处理毒驾的同仁真的很辛苦，我单单看这个发生车祸的这个部分啦、昨天半夜哈、就两个很大的，一个在台中，一个在桃园哈、都有这个死伤的这个状况。那所以我就一再提醒我们的警察同仁哈、这个取缔毒驾拦检也好，自己的自身安全非常的重要哈。那警政署呢，已经已经有准备了大概4.5万。

0: 换支的这个一托咪酯的这个唾液筛检呢，很快就可以查出来说有没有毒价。但是呢，我一再提醒我们的警察同仁，就是说在取缔拦检的时候，你的站的位置或执勤的位置一定要非常的安全。
1: 是。
0: 好，那昨天在部汇报里面呢，我们也是把这样子的一个重新律定哈。那我要求每个地方的警察同仁呢，真的要按照这样的律定要求，因为我们在保护其他人的安全的时候的第一要务就是自己的安全要先保护住。所以我说呢，自己注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再来就是专业哈，那专业当然没有话说哈。我们的警察同仁除了在警专或是说在这个警大里面毕业出来，那常常有勤务的时候都是要回训之外，他们也会接受很多新的这个勤务教育哈。这个没有太大问题。那另外我提到就是其实就是团队非常重要。我想各位都看到哈，不管是在十字路口站岗的交通警察，你不会看到只有一个人。
1: 对。
0: 开巡逻车的你也不会看到只有一个人。那更别提说很多重大的这个刑案哈，或者在拦检的也不会只有一个人。那每个人站的位置，每个人要处理的部分都不一样。所以我特别强调我们知道说其实警察非常的辛苦哈，但是呢团队要把事情做好，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跟这个警专就即将要踏入这个警察的大家庭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同学，都会跟他提到说专业、敬业还有团队呢，其实是我们要追求的最主要担任警察工作的第一个要务。
1: 是，我想刚刚部长讲到的也很重要，就是其实在警察的这个生涯，在这个工作当中，其实团队的合作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的
1: 是，而且他们像是很多的就是可能是获奖的警察，他们在讲感言的时候也常常就会说，哎，非常感谢我的同仁啊，就是没有我的同仁跟我一起合作的话，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案件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当然哦，那所以我一再强调就其实也是互相帮忙啦哈。那互相帮忙可以让自己更安全来执勤哈。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其实警察是一个我都提到就是以服务为导向的哈，不是警察就是为了抓人，或者警察就是为了吓人，或者警察就是为了就是当坏人这样当这个黑脸啊，不是坏人哈。那其实警察的工作就是让整个国家治安非常的好。那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就是说从过去的十年里面台湾的这个治安的评比啊，是我们的外商公司在选择在台湾投资的很大的一个因素。那这里面除了我们自己国民本身应该有的这个就是服从这个法规上面的一个律定交通规则啦，或者是维持治安以外，最重要是我们警察同仁愿意在第一线打拼，所以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些外商团体给我们的肯定。那但是呢，就表示说警察的任务呢，真的是要与时渐进。那所以这庆祝警察节的活动呢，我们也非常高兴，昨天在难得在那个台北的火车站的大厅，那个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还有卓荣泰院长都有亲临现场，帮这个全国的这个模范警察挂这个勋章以外，也是借那个机会祝福全国的警察同仁呢，可以在警察节的时候呢，有一个荣耀的日子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简单，表示国家给我们的肯定。
1: 是，就是有感觉有越来越逐渐的更加的重视这一些的相关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对于在线的同仁来说，其实都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肯定。
0: 对，不止哦，我刚刚有提到加薪以外哦，
1: 是，
0: 还有我提到安全的防护，譬如说毒驾哦，我们选择最好的这个毒液的快筛剂，然后用最好的方式来保护警察同仁的安全，让他们执勤的时候呢，更可以保障全体国民的安全。那其实呢，上个礼拜，就是这两天，当然因为全台湾都下大雨，大家都忘了上上两个礼拜热得半死。我知道高雄跟台南还有高达38度，
1: 对，
0: 这么高的温度，那我们的警察同仁怎么办？所以我们就会讨论一个叫做如何防范热伤害。那我们也通过了，就是热伤害的时候警察同仁要怎么帮自己处理热伤害的部分，譬如说 轮值的时间，

0: 要不要缩短哈？所谓的热伤害不是像我们这个在台南高雄的啊，戴个帽子，然后戴个袖套哈、哦，其实没有，就是喝水哈、哦，然后还有未来如果有防弹背心的话，是不是加装那个保冷剂等等这些啊？嗯、
1: 是
0: 这个防范的热伤害也很重要，要不然以台湾的天气，现在六月，未来的八九月、七八月会不会更热哦？那我们这个都会去处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警察同仁在执勤的时候哈。哦我刚刚讲了还有防弹背心好那防弹背心呢我们跟警政署长啊已经讨论过哈、啊、我们可能会把那个现在世界上最好的防弹背心相当的贵可能比现在的防弹背心还要多一倍半到两倍的价格可能会用这个招标的方式去购买来然后能够确保我们的同仁在第一线非常的安全好、啊、那这个呢我们都是要一直努力去推动那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来保障更多警察同仁的安全呢也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1: 是我想除了安全之外刚刚部长讲到其实我感觉说不管是像是警察同仁的薪水啦还是他们的健康其实现在都是有逐步希望说可以来好好的照顾到的。
0: 对其实警察的健康除了一般的这个健保以外啦哈。我刚刚也才知道说我们高雄市有一位非常努力的这个刑大的同仁因为就是有点发生不幸了哈那但是呢我还是一再提醒各位就是说我们警察的工作确实没日没夜哈、嗯、我也常常在演讲的时候提到说警察同仁呢他的工作呢就比统一超商还统一超商哈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自己的健康一定要能够确保哈那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新形态的工作哈会对警察造成这个所谓的心理上面的比较大的震撼那我们也不太愿意把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官老师这个系统维持住我的主张也现在正在执行就是直接去找心理咨商师
1: 好
0: 不管是透过团体治疗或是透过个人的治疗其实都有管道那我看很多年轻的警员呢他们愿意有这个新的观念不要说就是放在心里面反而会造成不可恢复的这个伤害所以如果自己心理上在处理譬如说我们都知道碰到重大的刑案或是碰到重大的车祸或是碰到一个我们平常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里面看不到的这些黑金枪赌诈这种东西的话一定会有心理上面的心理素质需要加强
1: 是
0: 那如果你面临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建议你就是去寻找专业的团队来帮忙不要就是喝酒啦抽烟啦、嗯、用这样的方式反而是损害自己的健康
1: 是就是随着其实时代的演进大家对于这个心理的健康的重视也是越来越就是更加的去重视的那因为其实警察的生活他们的生态真的是比较繁杂一点点啦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像部长刚刚提到说就是也蛮鼓励说我们的警察同仁如果说真的有遇到一些类似的状况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去寻求专业的协助
0: 对啊当然啦、嗯、其实我们也鼓励不一定是警察了，一般人我们是希望说寻求专业的协助、嗯，因为现在的社会本来就很多元嘛，
1: 哈、哦。
0: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啊，站在我的立场上面呢，我一定是先照顾警察同仁的身心健康啊，当成第一要务哈、哦。那这样子呢，你才能够有很强大的心理素质来服务了哈、哦。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就是说前一阵子啊、哦，那个在台湾的中部，就是有所谓的妈祖的绕境进香，
1: 是
0: 好。哦那妈祖的绕境进香对全民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宗教活动、嗯有妈祖的信徒还有非妈祖的信徒他们觉得说、哎、这个部分是很不错所以老老少少各行各业、啊、百工百业几乎都加入、可是在这样不管是七天、或者是十天那有按照原来的路径或是没有按照原来路径因为有按照路径是大甲的镇南宫的妈祖
1: 对
0: 没有按照路径临时改的是粉红超跑的这个白沙屯妈祖
1: 对对
0: 那这样一趟下来其实我们很多警察同仁在交通服勤在治安的维护甚至后面的后勤的帮忙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通常到跨好几个县市的警察同仁
1: 对
0: 那我有举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这样一趟的妈祖的绕境进香的时候我们所所那个投入的警察的人次是高达5700多人次
1: 哦非常惊人

0: 人、欸、
1: 非常惊人、欸、嗯、啊、可是结果是非常好的，
0: 对、哦、
1: 所以我在说、其实有很多默默的在第一线啊付出心力的同仁哈、哦，那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我觉得很有趣。我想啊、在上个礼拜大家都有常常听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彰化有一位所长，
0: 对，
1: 好、哦，他去取缔毒驾的时候，
0: 嗯，受伤了，
1: 然后受伤，哈、哦嗯，那他受伤的时候还忍着剧痛，哈、哦，还对空鸣枪啊，也是要保护他自己旁边跟他一起执勤的远警弟兄，
0: 嗯，
1: 那后来他在病房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哎，他谢谢白沙屯的妈祖保佑他，
0: 嗯，
1: 哦、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很可爱，哈、哦嗯，然后也知道说相当的敬业跟负责。那这样的警察同仁呢，其实是散布在每个角落的。
0: 是，我想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非常的安全，其实也都是有赖于这一些默默的在付出的警察同仁哦。其实他们真的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
1: 对。
0: 那最后这一点时间，有关于这个警察同仁的部分，部长有没有一些还想要再来补充，或者是再来做一些鼓励的呢？
1: 我想警察同仁的鼓励跟补充其实都蛮多的啦、嗯、好，我只是借这个机会哈，然后那个借一下邦妮小姐的时间，就是我特别到南部来，我们南部很多警察同仁呢也都很辛苦，
0: 是、哦、
1: 那还是一样，就是说有空的时候呢记得要多陪陪家人，
0: 嗯，
1: 好、哦、警察也是人，好、哦、我们不是只有机器哈、哦、或是工具，都不是这样，我们也是人哈、哦、那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呢，我努力做好上级交代的事情哈、哦、然后努力维持好治安，但是有空闲的时候呢回去多陪陪家人哈、哦、不管是太太小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我觉得让自己在身心健康上的平衡做得很好的时候，其实就长长久久。我们希望一个安全的治安的维护的社会是有一个健康的警察的大家庭，
0: 是，就是希望我们的警察同仁在认真工作的同时，还是可以兼顾自己的不管是身心的健康啦，还是安全，以及跟家人一起相处的时间，其实都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啊对啊对， 是的。
0: 好，那就感谢我们今天呢内政部的这个大家长刘世芳部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于警察节的一些相关的事情，那就谢谢部长哦。
1: 谢谢，谢谢邦妮，
0: 拜拜，
1: 谢谢金光。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在6:30过后呢，准备要来收听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00再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妮，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疑似登革热群聚，无人确诊，院区降载清消。前四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4%，创六年最大涨幅。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广晚间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裁剪后，在6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结局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

0: 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裁剪，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裁剪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1: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5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1年就3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4: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皇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1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3: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使国广大人民，这也是使王及使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2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9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9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6: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9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持续观察，至少就是9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了。
5: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50%，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40%，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60%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9到10月的2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4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2.77%，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性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6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4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1到4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7: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

0: 的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1: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一到四月平均 17.6 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消防署今天举办消防首长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致辞时表示，希望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强化跨域合作与国际交流，提升因应极端灾害的整体韧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这次的国际研讨会汇集了全国22个县市消防首长及美国等国际专家，聚焦研讨会色地带活动及危机沟通两大主题，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协助消防首长建立面对复合式风险的思维与应变。内政部长刘世芳及美国在台协会组长王进石都出席与会。刘世芳部长致辞时表示，近年来除了天然灾害、灰色地带活动、错假讯息和认知作战等新形态威胁，在极端灾害情境下，资讯是否正确及时，更直接关系到民众安全与社会信任，也希望透过国际研讨共同提升整体社会的防卫韧性。
4: 在台湾有很多经验跟技术，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国际上包括今天来的美方或者是英方提供给我们专家，我们很希望未来在这个国外的专家学者里面呢，也可以跟我们融入我们的伙伴关系，大家一起来努力。
3: 会中，刘部长也特别感谢花莲县消防团队前阵子在马太安溪运用无人机成功救援一名工地主任，显示我国第一线消防弟兄多年来累积了许多经验，也期许持续发挥团队战力，拯救更多的生命。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因应独家案件衍生执行风险，内政部要求警政署全面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并同步升级微型摄影机、防护型喷雾器及警棍等执勤装备。次长马世元表示，将从勤务作为与装备保障双轨并进，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请听一下报道。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对象拦检，内政部要求警察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原则，拦检时要求驾驶熄火下车，降低拒检逃逸与冲撞风险，对拒不配合者将依法采取必要强制措施。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表示，为提升远警执勤安全与应变量能，115年将全面升级远警装备。
5: 第一个就是规划精进战术型的这个防弹衣，另外是更全能性的战术型枪套组以及微型摄影机、防护型的喷雾器、止血带还有警棍这些装备，另外增列防割手套、战术背盾还有防弹钢叉这些防护型的装备
2: 此外，警政署同步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检讨标准程序，强化警力配置与安全站位，运用组车设备，推动情境实战训练及提升毒驾辨识能力，并演绎强化毒驾检测与执法机制。内政部表示，将透过装备升级与勤务精进双管齐下，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十名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二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0000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只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

0: 宗台报道。
1: 端午节将至，高雄市卫生局携手消保官启动应景食品专案稽查，针对粽子及相关食材抽验175件，结果全数合格。市府将持续稽查到端午节前，守护食安与消费权益。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为把关端午节应景食品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联手市府行政暨国际处消保官，自四月底起启动专案稽查，针对传统市场、量贩店、超市、南北货商行及餐饮业等通路加强抽验与标示查核。市府提醒民众，选购端午食品应该要挑选卫生良好的商家，注意产品的标示、保存期限及来源资讯，并依产品的特性妥善的保存，尽速的食用，以降低变质的风险。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截至五月底已完成抽验175件，包含肉类79件、加工制品33件、馅料32件、粽子成品20件、酱料6件、花生粉5件，依检体类别检验动物用药、防腐剂、农药残留、黄曲毒素、着色剂及卫生标准等项目，同时查核食品业者卫生管理及产品标示，目前抽验结果皆合格。
2: 卫生局表示，抽验的结果已经公布在官网食品卫生专区及高雄市食安地图，并将持续不定期稽查，确保端午节的食品安全无虞。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桃园国际机场公司今天宣布，为了配合第三航厦串接工程，预计从7月1号起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未来管制区外往返第一、第二航厦需改搭桃园捷运或24小时巡回巴士。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协议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的行列。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5天。协济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5: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4: 协济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济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土城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3.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东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往东29公里，在爱兰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十号往西的仁武道左营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往西2.6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9公里，四湖交流道前。

0: 目前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交通部完成未来五年国际暨国内商港整体规划及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七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四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公布未来五年商港发展蓝图，行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三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三及第五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4: 以四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五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有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七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四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3: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需要作业时间。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5: 欠钱不还还狡辩。
6: 北荣高荣退辅会。
7: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五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8: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不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7: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五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9: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7: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局捕研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撞伤，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容挑战。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0: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陪同下，来到陈国明所长家中关怀手术的恢复状况。
11: 不过呢，状况无卡好势，伊即摆拢有法度行迄个助行器到隔壁诊所去换药。听说，隔壁我这边隔壁隔壁。
10: 张署长对陈所长等人展现英勇无畏的行为，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
11: 就这边是伫一零五号的边啊，家，他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同仁最
12: 最强的。
11: 我
12: 跳
11: 了一下，
12: 解
11: 了亏嘛，对啊，解了亏啊，请到要更便宜啊。
10: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

0: 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吓阻毒驾歪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庆祝警察节，宝山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与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请听一下报道。宝山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山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更首创标示全民、全种及勤务战机，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2: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1: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四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七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常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台中市东区一处社会住宅发生住户家门猫眼，疑似遭到反向安装窥视案件。台中市住宅处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第三警分局处理。目前警方已锁定涉案对象，全案由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住宅处指出，案发后物业管理单位第一时间配合警方到场调查，并在隔天上班日完成设备复原，同时协助受影响住户调整房间安置，以维护居住安全。第三警分局调阅相关资料后，锁定同层林姓男子涉嫌犯案，后续依法侦办中。住宅处表示，经查涉案男子在案发前已提出退租申请，但仍依规定列入台中市社会住宅申请限制名单，自退租日起三年内不得再申请入住本市社会住宅，以维护社宅居住品质及住户权益。台中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副所长林伯汉说，
4: 擅自拆卸改装他人门禁设备或窥视隐私，以涉犯刑法妨害秘密及侵入住宅罪，切勿以身试法。
3: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民众发现住家门禁设备或相关装置有异状，切勿自行触碰或拆除，应立即拍照存证并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处理，以确保居住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一名68岁曾姓妇人到邮局要提领70万元，据说要给儿子用。行员通报后，原警主动联系妇人家属，家属表明不知情。警方与邮局行员通力合作，以各种诈骗案例劝导妇人，妇人最后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宋玲的报道。
5: 68岁的曾姓妇人到林洛邮局临柜要提领新台币70万元的现金，表示领款是要给儿子用，但行员察觉他的说辞跟神情有异，担心遭诈，于是通报给警方到场协助。原警联系妇人的儿子进行查证，对方却说没有要母亲领款。屏东分局林洛所所长陈生说，
6: 警方随即进一步了解资金用途，发现曾父疑似受到不明人士诓骗，准备将巨额现金交付给陌生人。经原警及邮局行员耐心说明近来常见诈骗手法及案例，曾父这才惊觉自己险些落入诈骗陷阱，当场打消提款念头。
5: 诈骗集团经常利用长者对于家人的关心或者对陌生资讯不熟悉，诱使提领大额现金交付给别人。屏东警分局提醒，如果接获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交付款项等讯息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多方的查证，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绿色瓜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级循环商品展，推广循环产品与服务，协助消费者辨识循环好物。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记者杨欣的报道。
7: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

0: 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1: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志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0: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集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四个队伍一较高下，为九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4: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四个队伍的做循环赛。
3: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六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滴答答，你乐此不疲 ，Like at night， 你需要呼吸 ，More shot， losing your sleep， maybe something else。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转往国道十号，车多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林口鼻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36.8公里，中和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六号的东向29公里爱兰路段的外线车辆打滑，等待拖掉。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到圆山，中立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中立转接道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谷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南下五谷往江子翠，中和二往新店，北上的中和往板桥，台65线北上土城一到板桥二，新庄二到五谷泰山，南下的板桥二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大南往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汽4线，西屯二到松竹，西新北上雾峰到大里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走走停停。南部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40公里，南下的冈山到南子顶丁系统到高雄车多。行车安全上面呢，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为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1: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07，加入到今天6月12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 大家好。不过也是一样，在节目一开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平来为我们说明。嘉平你好。
1: Mandy 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车道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新市地磅到永康沿线，南下高雄九如跟瑞隆路的出口，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石的出口，还有北上的南子出口，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车速偏慢的状况。那另外国石方面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自由路出口，这里哦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持续渐进。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8号将在6月14到6月17号这个礼拜日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三，连续4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都将会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那紧接着国道1号会在6月16跟6月17，下个礼拜二跟下个礼拜三连续2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越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你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嘉平拜拜。
1: 拜拜。

来跟大家补充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上的北上的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这边的内线跟中线，说是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然后也是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荣路这边的内线，也是说有轮胎皮的出现哦。我们也再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稍早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自由一路靠近湾新街，还有在大寮区的华中路靠近光华路，跟冈山区的公园路接近公园东路这边，都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那如果各位听众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务必要放慢你的车速，小心慢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个下雨天，天雨路滑，能见度也比较不好，那行经下雨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放慢车速，然后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保持行车安全哦。

目前在国道一号上一号的北上是有出现两个轮胎皮散落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内线跟中线，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如果你继续往对，如果也是一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隆路这边的内线是有轮胎皮。那也是现在有个地方是车子比较多，车多速缓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往国道十号这边的车子是比较多的，然后回堵大概有3公里。那如果大家就是现在在这个路段的话，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咯。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那如果是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

那今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淋到雨呢？我今天就是中午出门的时候啊，原本想说，很幸运都没有下雨，结果我就骑车快要到我们电台这边要来上班的时候，就突然下起了大雨。然后啊，我就最后就看了一下气象，他是说啊，今天礼拜五就是其实还是都是受到封面的影响，那各地都是还是会有短暂的阵雨。那就是在这几天的话，西半部还是雨势都是会蛮明显的，可能都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在明天的话，可能是就是各地都是多云，然后午后的话也是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就是大家

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天气还是都不太稳定的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

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那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几个地方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崇安定到大湾路段，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南子到五甲系统这边，目前都是车子稍微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在这里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也是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9公里，过了瑞荣路这边的内线是有轮胎皮的出现，还有也是一样，如果你继续往下开的话，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这边的中线跟内线也是都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哦。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我们刚刚已经听了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现在再来听另外一首跟雨有关的歌吧。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李翊君的《雨蝶》。

刚听到歌是来自李翊君的《雨蝶》。那在刚刚的音乐声当中也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原先在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中内线的轮胎皮是已经接货排除咯，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还是有几个现在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都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在国道10号西行的自由路出口现在也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那如果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然后记得就是过去的时候就是不要留下来看，就是快速的通过这样。那也提醒一下大家，你的车头灯打开了吗？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哦。那等等的七点半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的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明示需依照制程和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参违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由由纯报道。
1: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2: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1: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锃，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锃。如果出现掺违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上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罗家慧报道。
3: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

0: 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1: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0: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和警察局联手拦查一引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宋林报道。
3: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4: 哪里载过来的？
5: 你每个人都
4: 小心点哦。
5: 你是师傅都知道。
6: 对喽。大哥，这干啥？
3: 来。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跟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阴，24到32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来管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3: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2: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3: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2: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3: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

0: 等他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1: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93.1，还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还是有几个地方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路段，还有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一边，也是车子现在是比较多的。那刚刚有传出两起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2.8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三台车的交通事故。那它现在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还有外侧的车道。还有另外一起是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320.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是发生了一起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那它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那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放慢车速，小心的减速慢行。那还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9公里过了瑞荣路这边的内线，是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发生。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和觉民路口这边刚刚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是跟大家持续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有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第一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2.8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这边发生了三台车的事故，那占用的是内线还有外线。那另外一起的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20.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是发生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占用的是占用的是中线和外线，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

从 CCTV 上面来看，就是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那这边现在是车子比较多，有回堵的情形。那在这里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岡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然后现场的火势是还蛮大的，那就是如果要原本有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

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的消息，那就是在明天6月13日，然后它是在屏东所举办的一个活动，它是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联合总会共同举办的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那它的时间就是明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3点会盛大的登场，那地点是在屏东的千禧公园。那这个活动啊，它就是有规划了金融教育区、爱心公益区，还有一些美食小吃区。那大家来这里就是可以透过一些互动的闯关，学习一些实用的理财观念，还有防诈的知识。那同时这边也是可以选购一些特色的商品，还有在地美食，然后可以用这些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公益跟在地的产业。那它这个活动啊，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它就是民众可以凭就是在今年5月到6月期间消费的发票，只要你的那个单张消费金额是5元以上的纸本或是云端的发票5张的话，就可以在这个现场兑换他们的原油券来参加活动。那这个活动啊，除了有刚刚讲的那些规划的一些小游戏之外，也是有舞台区的，然后舞台区也是有安排了一系列的精彩表演，包括街舞演出、乐团表演，还有悠悠家族的艺人互动哦。那现场也是还有摸彩的活动，奖品也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主办单位屏东县政府财税局就是表示说，希望可以透过这个金融知识的推广，还有防诈的宣导跟公益的活动，来串联社会温暖的力量，邀请大家在明天一起前往屏东的千禧公园做公益、学知识、享受美食，度过一个充满欢乐又有收获的一天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走一走》。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0.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是有发生了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跟外线的车道，现场现在是只剩下内线可以来通行。那也是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一段是，我看 CCTV 来看上去都是车子很多，还蛮塞的情形哦。时速大概是落在只有20到40公里这边而已。那如果是赶时间的朋友，可能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如果是已经现在卡在车阵当中，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咯。不过在刚刚的音乐中也是有传出几个好消息，原先在国道一号南下282.8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这边的三台车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咯。那还有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隆路这边说有轮胎皮的散落，也是已经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那等等的八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那会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美秀集团的《不能重生的冒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国一双向239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下雨起雾，请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4.7公里中和隧道外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方向有坑洞。省道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前有抛锚车在外线车道。台汽4线东向的松竹出口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路网图，北上的东湖道无堵，南下。

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到国三都是不到50公里的。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40公里。晚上行车安全，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警广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到来，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同仁，长期以来不分昼夜，默默坚守岗位，不论是治安维护、交通疏导，还是第一线的为民服务，大家都用专业和汗水展现了人民保姆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为有各位的无惧付出，市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面对未来的挑战，期许全体同仁秉持持续、廉洁、专业、效率与同理心，精进执法效能，落实团队合作，并以科技侦防结合人本关怀，全力营造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重视身心健康，兼顾家庭生活，并以最佳状态迎接各项挑战。在此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1: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移置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2: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0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 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情形怎么样呢？那目前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是只有一个地方现在是车子比较多的，那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这边，都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那它是因为受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这个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20.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是发生了小客车和大

货车的事故，那现在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只剩下内线可以来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子还蛮多的，然后有呈现回堵的情形。那

高雄市交通路况的部分，在稍早的时候，在三民区的民诚一路和合体路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还有一个地方是有火警的传出，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然后现场的火势是非常大的，然后现在也是有很多的消防分队现在正在这边救火当中，那就是如果原本有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不要再前往这个地方咯。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那原先在国道一号南下320.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的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通行喽。那由于因为先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的影响，那现场是有回堵，大概是5公里。

不过现在这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就是现在就在慢慢疏解这个车流。那还有一个施工的地方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是在台八十八线的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它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然后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的通行。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就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然后现场火势是非常大的，然后就是大家不要再前往冈山区本宫五路这个地方，那原本有要通经过这里的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听到的歌是来自八三幺的《刀剑如梦》。那现在时间是8:17，那刚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20.6公里这边，过了永康交流道是有发生了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但刚刚是已经有接获消息排除咯。不过由于因为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只有剩下那

线可以通行，那现场回堵的车潮是有超过5公里，那现在是正在车流疏解当中。那如果行经在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在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之间，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路段这边，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那在高雄市区交通路况的部分，稍早是在三民区的民诚一路和合堤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还有在冈山区是有火警的传出，是在冈山区的本宫五路这一边是有火警传出，然后现场的火势也是蛮大的，然后消防车现在有许多个消防队正在都在现场那个救火当中。那所以原本如果有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不要再前往这边了。

果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目前在国道上，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大湾路段这边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这是因为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原本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永康交流道这边有发生了一起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那就是也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场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不过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目前正在缓解这个车流当中。那目前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还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自由路出口现在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况。

那如果是行驶在台八十八线的朋友要注意啦，台八十八线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现在是有施工，然后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外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八点半会来收听景广新闻，那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3: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2: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受梅雨封面间歇性降雨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持续监控仁武区排水系统雨水位变化，目前整体排水运作正常，并会针对零星积水传闻逐一查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水利局表示，仁武区今日最大时雨量为 27.5 毫米，距离一级警戒水位仍有约 2.27 公尺安全距离，系统整体维持稳定。针对民众关心的城关一路152项积水情形，经通报里长现刊回报，现场并无积水。另外，凤仁路与仁心路口曾出现短暂路面积水，研判与瞬间降雨导致的侧沟负荷增加有关，疑似受到落叶或杂物影响，排水效率下降，后续将会加强检视。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5: 水利局将会同环保局尽速办理现地勘查，检视侧沟及周边排水设施状况，并是需要加强清疏作业以提升排水效能。未来也将持续密切关注天候变化及各区排水情形，落实防汛准备工作，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及道路通行品质。
4: 水利局也强调，将会持续掌握天候变化与各区的水情，及时应变与

0: 巡查，确保市区排水顺畅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警察节前夕来到警广高雄分台，祝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他们为国家服务，也勉励执勤时务必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警勤加急在三月开始调整，赶在警察节前送到每位警察同仁手中。
3: 大家非常的辛苦，也借这个节日呢，祝福各位在线上的，或者是在休假的，或者是说刚好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警察同仁，说谢谢你们为国家服务。
2: 最近警察面对疑似毒驾、酒驾、通缉犯或是其他高风险对象，刘世芳提醒一定要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的原则。
3: 我们在保护其他人的安全的时候的第一要务，就是自己的安全要先保护住。
2: 嗯，
3: 所以我说呢，自己注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2: 刘部长也提到，彰化派出所所长执勤时遭嫌犯冲撞受伤，忍着剧痛还对空鸣枪保护其他跟他一起执勤的员警弟兄。
3: 后来他在病房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哎，他谢谢白沙屯的妈祖保佑他。
2: 嗯，
3: 好，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很可爱哈、
2: 嗯，
3: 然后也知道说相当的敬业跟负责。好，那这样的警察同仁呢，其实是散布在每个角落的。
2: 刘世芳强调，警察勤务具有高度风险，因此更需要落实团队勤务，希望从待遇、居住、健康到工作环境，全方位照顾警察同仁，落实让守护者也被守护的理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3: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0: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那不管你收听的是高雄分台 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情形。那从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国南部地区的国道上只有一个地方是呈现车子稍微比较多的情形，那就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路段，特别是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这边的车子大概时速是落在40-60公里而已，是因为受到先前的交通事故影响，不过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就是在进行缓解车潮当中。那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也是车子呈现稍微比较多的情形，还有在国十西向自由路的出口这边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在国道1号南下接台86快速道路的路段这边的内线是有小客车抛锚，然后它是有打双黄灯跟放警告标志的，那有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那还有在台88线的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高雄市区的路况，在稍早的左营区翠华路和崇德路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不过现在高雄市也是有一个火警传出，那就是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这边，是在冈本这边，是在这边我看一下，是在本宫冈山区的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那就是现场的火势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如果原本有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小心注意，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改道通行，因为火势真的蛮大的。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刚听到的歌是来自米津玄师的《有缘再相见》。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那在今天打诈 ，Oh my god 的单元呢、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案例啊，我先来念它的标题给大家听哦。它的标题就是说，误入电商创业陷阱，投资招诈一场空。那这个案例啊，它就是在讲一个想说要加入电商然后创业的这个情形。那这个位当事人啊，他就是在某天的傍晚中，然后滑他的社群平台的时候，看到了一则说团购兼职的讯息。那他的内容啊，就是提及了说在网购平台上开小店铺做一些买卖，然后就说没有囤货的压力，只要跟着操作的话就可以赚钱。然后这位当事人就是想说，哎，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耶，也可以当作是副业来经营一下。那他也就点击了连结进去，想要了解一些细节哦。那结果对方就开始引导他加入了一个 LINE 的账号。那就是加入了 LINE 账号之后啊，这位对方就是非常热心的指导他说要如何开始他的第一步。然后也强调说，哎，现在是平台的红利期，只要你跟着做的话，那就是很快你就会有稳定的收入。接着啊，这位对方又给他看了一个类似一个网购商城的平台连结，然后指示这位当事人进去注册，然后开店账号。然后这位对方就是也进一步的表示说，这不是一般的开店，而是一个叫做进货型的电商，那就是说需要你先在平台内加值这个资金，才能够在系统进货上面上架你的商品。那就是讲实话，其实这位当事人一开始听了也是觉得满头问号，但是在对方的不断的讲解下、声称说这只是一个平台机制，那钱就是会变成贷款，之后商品卖出之后就可以分红，那获利就会是连本带利的一起领出来，这样画了一堆大饼给这位当事人哦。然后当事人真的也就听一听，觉得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好像也觉得蛮合理的。那当事人就跟着这位对方一起

造作了。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他的网页上的账面记录确实都是有看到一些获利，那这位当事人当然就是很开心啊，心中的大石头也跟着放下，那他也就是因此而投入了更多的资金。那直到他想要提领出来分红的时候，结果对方就是突然的改口说，诶，他因为操作了错误，所以导致他的账号现在是违规的状态，那就是需要先缴交一个违约金才能够解除这个限制，不然就无法领钱哦。那这位当事人当然就是很害怕说他的投资会拿不回来啊，那就是只好照着这位对方的指示一次又一次的转账来进行补钱的动作。但是啊，每次缴完之后就是又会有新的问题要请他再进行补款，那这位当事人也就是越想越不对，接着他就是也是在网络上面看到有类似的诈骗案例，那他也就是到这个时候才惊觉说，诶，他掉入了这种假投资的诈骗陷阱。那就是回头再来看这个对方提供的那些商城的连结呀，还有网站的平台都是假的，甚至连他看到的那些获利也都是假的哦。那就是今天这个案例啊，就是要也是一样，就是要跟大家提醒说，诶，在网络上真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就是在做任何事之前都是可能要先经过再三的查证，确定好这些连结啊还有这些平台都是真的，这样的话你要创业还是投资才真的是会有保障哦，要特别的小心这些潜藏在网络中的陷阱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随系乐团跟血肉果汁机的主唱 Jugo 所一起合唱的《魔神仔》。

来自随性乐团跟巨狗所一起合唱的《模型娜》，那大家也要小心这些暗藏在网络上的《模型娜》哦。

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国道上车子稍微比较多的一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到大湾路段这边，车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那有一个故障车是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道，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的内线是有小客车抛锚，然后它是有打双黄灯跟摆放警告标志的，那就是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

在高雄市区的部分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然后现场的火势也是非常大的。那如果原本有要经过这里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先改道来行驶。

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的路况是我们金广还没有掌握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的内线这边是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那这台小客车是有打双黄灯，然后也有摆放警告标志的。那还有在台88线的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它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是可以顺畅通行的哦。那等等的九点会来收听金广新闻，还有全台的路况会诊，那路况会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提醒大家，下雨天天雨路滑，能见度也比较低，行经下雨的路段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然后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跟放警示。国三北上50.7公里三鹰出口前的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省道消息，台62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88的东向11到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的。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多，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1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也就是毕业后2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万，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万，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万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晓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6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2: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1: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家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3: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4: 它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它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人士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英。

0: 即将到来。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首先向所有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的警察同仁表达诚挚的敬意与感谢。警察工作无论是维护治安、交通疏导、为民服务，或面对各种突发状况，员警总是站在第一线，不分昼夜守护社会安全。每一次巡逻勤务，每一场紧急处置，都是为了让市民朋友多一份安心，也让城市更加平安稳定。在警察节前夕，也向所有辛苦的警察同仁说声谢谢，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付出与坚持，也提醒大家在忙碌工作之余，多照顾身体，陪伴家人，平安执勤，平安返家。最后预祝所有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Happy。
1: 建立友善高龄长者交通环境以及安全，驾驶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如果遇到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请耐心等待下一个绿灯亮起再通过，并且提醒驾驶用路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减速慢行。
2: 而高龄长辈们外出时应穿着明亮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穿越路口时务必左看右看再左看，而且注意转弯车辆，过马路要依红绿灯指示穿越，而且秒数要足够才能安全通过。
3: 酒驾最是不该，让自己跟其他用路人身陷危险，而且酒驾零容忍已经是普世价值，提醒大家千万别心存侥幸违规，醉不上道，喝酒后请找代理驾驶，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爱听话 Ladies show 爱爱晚上的9:1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不管你听的是高雄分台93.1，还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目前啊，从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南部地区在国道上的交通路况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不过啊，我看到有几个地方都是有亮起那个下大雨的那个标志哦，那就是如果你所在的路段现在是正在下大雨，那就是麻烦大家就是要特别小心减速慢行哦，然后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大灯，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的内线是有小客车抛锚，然后它是有打双黄灯跟警告标志的，那就是如果有要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咯。那目前高雄市区也没有传出新的路况，不过还是要一样的持续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这边是有火警的传出，而且现场的火势也是非常大的，那如果原本有要经过这里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然后也就是不要在这附近观望哦。

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在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这个是一个隐形的危机。那我想大家最近啊，应该都有蛮常听到或是看到说，就是关于毒价的新闻哦。那就是那个所谓的丧尸烟弹，它就是会让人开车反应变慢，精神恍惚。不过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另外一个也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其实也很常见的隐形危机，那就是你的睡眠问题啦。那我想大家一定都是有类似这种经验吧，就是明明觉得说自己昨晚好像已经睡很多了，但是到了白天还是说一直很想打哈欠，或是开车等红灯的时候啊，眼皮突然变超重。那这个就你要小心咯，因为啊，这可能不是单纯的太累，而是你的身体正在求救。那就是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最新调查，全台啊其实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有打呼的问题，然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白天的时候会常常觉得疲惫，想睡觉，注意力不集中。那甚至更惊人的是，有 14% 的人说自己曾经在开车或是骑车的时候差一点睡着，这真的很危险呢。那也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有打呼，代表说我应该是睡得很熟才会打呼吧。但是啊，这里的就是医师要特别提醒说，打呼啊其实有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警讯。那什么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啊？简单来说，就是在睡眠的时候反复出现呼吸的暂停、缺氧，让就是你的人看起来其实在睡觉，但是你的身体是一直在进行一个缺氧求救的动作哦。那这样长期下来，就是不但会睡不好，还可能会增加这个交通事故的风险嘛，就我刚刚说的，要是你就是疲惫的时候还开车，那还有就是跟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其实也是都是有关系的。那就是根据调查发现啊，其实有超过70%的人说觉得自己睡得很好，但是就是有白天精神还是会很差。那就是很多人都是会把这个有睡着给误会成说是睡得好，但其实啊，真正好的睡眠是你的隔天精神要饱满，不是说就是起来了还是一样很疲惫的。那就是根据医师的估计，全台大约有70%的人都是有罹患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然后啊，可怕的就是说啊，就是大家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有罹患这个症状。那为什么会这个跟行车安全有关系呢？那就是在临床上有患者每次开车不到半个小时就是会想要停在路边休息，就是因为就是当初就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到了后来才发现说他是罹患了这个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那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呢，它除了会影响你的行车安全，它其实也是跟高血压还有肥胖这些都是有相关的，然后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不过好消息就是这个病是可以治疗的啦。那就是根据有一位职能治疗师的分享，他说啊，他以前其实白天的时候超容易会睡着，甚至连等红灯三分钟的时候都可以睡。然后结果经过检查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每小时呼吸中止甚至是有高达了48次，那他就是属于这个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然后他经过治疗了之后，那就是这些状况也是都逐渐的都改善哦。那所以

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打呼很大声，然后白天也很想睡，早上起床头痛，半夜也常常跑厕所，这些情况的话，或许有可能你就是有罹患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然后真的是就是不要说觉得撑一下就好，如果可以找个医师评估一下，或许就可以大大改善你的生活品质哦。那毕竟就是睡得好啊，不只是为了精神好有活力，也更是为了你的行车安全。那特别大家开车上路之前，一定都要确认自己没有在疲劳驾驶啦。那照顾好你的睡眠，其实也就是照顾好健康，同时也守护了大家的安全哦。那再来跟大家持续提醒一下，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的11号这一边呢，刚刚说是有传出火警，那它这个是一个废弃物处理工厂所发生的火警，然后火势是还蛮大的，目前消防局正在进行持续的灭火当中。那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原本有要经过这里的话，就务必要改道行驶。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 Kingnu 的 iZone。

那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信头的内线是有小客车抛锚，然后它是有打双黄灯跟放警告标志的。还有在台88线东向的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9:30回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

0: 景广新闻。
1: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增温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两成。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增温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 9%。 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增温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 21.05%。 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9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3: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会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了。
2: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五成，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四成，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六成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九到十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五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三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5: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王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三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4: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史国广大人民，这也是史王及史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失明的二房东催讨债务，

0: 一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二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万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持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3: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0: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了卡事务所啦，我是 Mandy。目前啊，从国道上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但是如果是行驶在台88线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啦，在台88线的东向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现在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它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稍早在小港区的高松路和松南街首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本宫五路11号是有火警传出，然后它是废弃物处理工厂所引发的火警。那目前的话，就是消防局正在持续灭火当中，不过现场火势是还蛮大的，但是现场是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受困。不过啊，也是因为这个火警的影响，那就是空气品质的话会有点不太好，然后预估影响的地区是高雄的冈山区、还有鹿竹区跟阿莲区。那所以就是如果在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有要外出的话，可以戴上你的口罩哦。好了，那又来到了节目的最后的半小时，那这个半小时就是我们的电影主题曲时间啦。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电影。那今天呢，我想介绍的第一部电影是比悲伤还要更悲伤的故事。那这部电影呢，它是在2018年上映的台湾爱情悲剧电影，它其实是翻拍同名的韩国电影《最悲伤的故事》。那它的剧情描述啊，就是在说一对互为灵魂伴侣的男女，但是就是都深知彼此害怕孤独，宁愿隐藏自己的深爱。然后男主角就是也是甚至因为罹患了绝症的自己，然后所以他也安排了一个托付对象给他的这位女主角。那就是这一部啊，是一段非常虐心的爱情故事。那在当年上映的时候，我记得也是造成蛮大的轰动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哦。那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曲，来自阿令的《有一种悲伤》。

那在刚刚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田寮出口，是有发生一引车冲出护栏的事故。那它现在目前占用的是出口匝道，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田寮出口，目前出口匝道是被占用的，因为有一引车冲出护栏。

也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在高雄市的岡山区本宫五路11号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火警，然后它因为是废弃物处理工厂，那就是现场的火势是还蛮大的。那目前呢，就是消防局正在持续灭火当中。所以啊，如果是要原本有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改道行驶哦。那也是因为这个火势蛮大的，它的空气品质预估受影响的地区有高雄的岡山区、鹿竹区跟阿莲区。那再来要介绍的第二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个日本的动画片。那它这部啊是在2016年所上映的，是由日本导演新海诚，这部就是你的名字啦。那它的剧情呢，就是结合奇幻的爱情跟时空元素，讲述的是住在东京的少年跟乡村的少女进行了一个灵魂的互换，那就是进而跨越这种展开了时空寻找彼此的感人故事。那这部片也是因为它的细腻的画风还有动人的配乐，也是一部影史上非常经典的日本动画片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它

来自 Red Wimps 的前前前世。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出口是有发生引车冲出护栏的事故，那它目前

占用的是出口匝道，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田寮出口。那在高雄市区的前进区自强一路靠近七贤二路这边，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皮克斯在2017年推出的动画片《可可夜总会》。那它的背景取材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亡灵节文化。那这部电影就是色彩缤纷，然后也是非常的感人哦。它探讨了家庭、记忆还有梦想的意义。那就是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精彩故事还有文化呈现，他当年也是有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片，还有最佳原创歌曲等等多项大奖。那可可夜总会啊，他讲的是生与死，然后超越了这一切的而是亲情的重要性。那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观念，他就是说，即使爱的人已经不在身边了，但是只要我们的心中有他们，他们就永远不会被遗忘。那这部片也是人家都是说每看必哭啦，不管你是哭点再高的人都会痛哭流涕的哦。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部片，当然我看的时候也是有流下眼泪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的主题曲 Remember Me。

来自可可夜总会的主题曲 Remember Me。那现在时间也已经来到9:58啦，也是今天节目的尾声。那就是在结束之前，还是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出口是有发生引车冲出护栏，那目前占用的是往旗山方向的匝道，然后目前也是有已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哦。

那还有在台88线东向的11公里到15公里，也就是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正在进行施工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外线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呢、在冈山区的本宫五路11号，这边是由废弃物处理工厂发生火警，那火势是蛮大的，消防局正在持续灭火当中。然后空气品质预估会受到影响的地区是高雄的冈山区、鹿竹区还有阿莲区，那在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多多注意啦。好啦，最后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哦。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礼拜一阳春就会回来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大家了。那我是 Mandy， 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出口靠近平面道路，一引车往左冲出护栏，请特别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北上南下都要提早下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哦。台62的西行5.2到5.3公里，在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0: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星期五马不停蹄直接来告诉你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排行战况。不过晚上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然后外面似乎是还在下着雨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吧。本周第十名这首歌是来自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是上周14名的爬进来的，叫做 Dracula。

Ella Len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当然在本周前十名里面呢，有非常多重复的人， Ella Lenley 之外还有来自 Drake。 Drake 呢是本周第八名的歌，叫做 Shop Band， 上周第四啊，本周第八。那除了他之外还有 Olivia Dean， 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国道一号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风封闭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在第七名之后，第六名还是同一位歌手，上周第十本周第六名的单曲 Man I Need， 它是 Olivia Dean。

来自 Olivia Ting 歌曲叫 Man I Need， 本周第六名。台六十四线东向十七公里，江子最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本周第五名，来自 Bruno Mars，I Just Might。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本周第五名，上周第八上升了三个名次。第四名 Ella Landley 下滑了一个名次的歌曲叫 Be Her。 那前十名最厉害的应该就是他了，因为他除了这首等一下还有一首，来听一下这首歌 Be Her。

Ella Lenley 这首歌 Be Hard。 本周第四名，那第三名是 Drake Janis STFU， 上周第一啊。第二名 Ella Lenley 再来还是他 Choosing Texas。 好，有一个状况一定要注意，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的内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逆向哦，小心一下。

再来要告诉你本周的冠军了，他是 Ariana Grande， 这个空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觉得好听，来分享一下。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哦，这是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逆向，逆向真的是非常不妥，逆向的人应该是要直接把他的驾照都把他吊扣起来，不要让他开车，危险，麻烦国道十号往西的朋友在燕巢前这边特别的留意了。这首歌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的 No.1，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的雨势到了夜间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在部分地区，尤其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这个降雨随着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可能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不过上午之后各地会转为多云，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其他的山区，还是有一些局部午后降雨的几率，山区要留意这种午后的局部大雨。由于山区这边连日降雨，所以在山区活动也要多注意安全。那么明天的天气到了晚上开始又有点变化了。明天的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又开始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特别是到礼拜天这一天，西南风整体的增强，西半部地区都有比较明显的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可能是明天有一点降雨的空档，礼拜天之后天气又会比较容易下雨，所以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周末两天的天气变化。而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上升，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山林见度，交通行车也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登革热本土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六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结局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2: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4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 2.77%，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6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4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1到4月扣除

0: 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1: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0: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1到4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完成未来5年国际及国内商港整体规划及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7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4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公布未来5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3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3及第5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4: 以4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哦，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5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有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7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4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3: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紧报。台湾血疫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记者游柔纯报道。
5: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5天。血基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6: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5: 协基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基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福利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庆祝警察节，宝山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及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宝山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山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各首创标示全民、犬种及勤务战机，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8: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

0: 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1: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四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七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场景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四个队伍一较高下，为九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4: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家乡比。”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四个队伍的做循环赛。
3: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六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误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S.H.E 这首歌叫《六一二星球》，10:53，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哦，这边车多。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这边车多，那国道没有事故哎，然后这边就是车多的状况。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1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中外车道施工，所以有回堵的状况啊。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那或者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叫《小王子》。

来自吴青峰跟大乔三重唱合作的歌叫《小王子》。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排除的讯息是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11点前歌曲来自棉花糖叫 B612， 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晚上的11点，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经过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回堵，那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那目前国一北向男子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启动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呢，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田寮出口接近平面道路，有一影车往左侧冲出了护栏，那占用了往旗山方向的匝道，那这边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刚刚的歌曲来自言承旭，叫做《一半》。第二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高科前时速非常的缓慢，原因是因为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冈山路段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咯。它是阎洛旗。

来自傻白歌曲一半。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好像外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我这边其实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有回堵，然后347.7公里冈山路段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啊！北上你会先遇到事故，然后又遇到施工回堵的状况，很难走哦。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南希乐团歌曲一半。

这是莫文蔚的歌，叫《中场没有休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侧车道有游览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33。好，路况的部分呢，有排除的讯息了。国三北上，在中和入口两辆扫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哦，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路段时速非常缓慢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学名字，叫《中间》。

吴汶芳，这首歌叫《半途而废》。11:53，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

哇，修炼来自林美秀。好，等一下12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台中消李思华，你一半我一半。提醒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再麻烦你留意咯，待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2: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2: 现在时间
3: 深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3号12点02分，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有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个地方呢，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依旧是时速相当缓慢，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台64线稍早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的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晓得说这边状况如何，经过小心咯。台61线在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要是有天外出人头顶摸摸地，别聊自己，告诉你 what the LB 的 super 英雄多的一面，让你在上楼。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3: 我宁愿将灵魂燃烧殆尽，我想辽阔的天仿佛宽容了所有。

刚听到的是杨乃文守夜人的歌一半的孤独。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name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 Sam Lim 半吊子情歌。

来自黄小琥，这首歌叫做《一年半载》。那六月份也差不多是过了半载啊，半年呢。虽然六月还没过，对不对？很快啊，你有觉得吗？2026年要过一半了耶，好快好快，人生过得好快。好，这边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哦，不对，更正，收到排除讯息啦。那经过这里还是要注意速度很慢，原因是因为呢，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徐若瑄，歌曲叫《半吊子》。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一号在帮忙留意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刘以豪，半空。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在许叔好的半杯水之后，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半途》。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外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要请你注意了。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哦，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封闭不能走，请改道。

12:41。好，高雄市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前镇区西甲里20033路这边，有一位85岁的老奶奶，出门之后目前还没有回家哦。那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她的特征，身高大概150左右，体型是瘦小的哦，听力正常，视力正常，心智正常。她讲台语，但她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头发是白的。他穿红色长袖的上衣、黑色长裤跟拖鞋。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特征，一个85岁的奶奶，麻烦通报、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这边复兴路派出所，再麻烦大家帮忙了。

来自孙盛希的歌叫做《半昏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6月13，封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有零星降雨，不过上帝啊，不是上帝，上午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哦。各地的高温有略微上升，北部东半部大概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有30到32度哦。

来自白安，歌曲叫半吊子人生。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祝你有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迷先生的歌，叫笨蛋，晚安，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咯。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咯，晚安。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往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呢，速度上跟刚刚比起来是顺畅许多，不过大概还是落在60到80之间。要经过冈山到高科北上这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道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台61线南下42公里和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观音交流道出去，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哈，那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持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345.2 到 342.8 公里，这里是过了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因为中外线车道呢正在施工哈，稍早这边是有点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呢从路网图看起来，这个路段的时速还是落在60到80公里而已哈，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北上会经过冈山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里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帮我们提早切换到内线车道。那另外施工消息还有在台北市区哦，台北市区的施工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正在施工，那现场有人员在交通指挥，请大家留意了。还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啊，路跑活动呢到今天的下午4点哦，一直都是管制的状态，那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的3线车道哦，都受到管制，另外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道的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哦，再请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佳薇的歌声光，让警广成为你在夜间行车空中的那道光。

像光芒一样飞起来，然后来自李佳薇的歌曲《光》。时间是1:12，我们一样在节目的刚开始呢，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那在讲今天的天气之前呢，要先关心到的是，此时此刻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在基隆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呢，目前都亮起了黄色灯号，大雨特报。好，再请各位朋友哈，如果你开车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哈，注意安全。最近雨下得非常的狂放啊，非常的猖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来到6月13号礼拜六，到底今天的状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今天呢，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各地呢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哦。那上午的时候呢，各地基本上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哦，不错哦，中午之前呢是看得到下雨的空档哦。但是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啊，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短暂雷阵雨，山区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而且会有这种大雷雨的状况，非常的可怕，会有雷击跟强阵风啊。再麻烦大家啊，重点呼吁一下，真的是没事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最近真的是下得太可怕了。很容易会有一些土石松动啊、落石啊、土石流状况哦，而且山区的溪水、河水都会暴涨，这个也是蛮危险的。麻烦大家，可以的话避开这些地方哦。好，那接着时间越来越晚之后呢，随着西南风的逐渐增强，南部地区呢在傍晚开始呢就会降雨几率增加了。哦，会开始有些短暂阵雨或雷雨了。那温度方面呢？你想说，哎，雨还在下，是不是还是凉凉的？啊，没有，今天的温度呢略微上升了。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是30到32度。哇，是没有到很热啦，但是也不会说凉凉的哦，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感觉。好，那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留意一下温差哦。像刚才我来上班的路上呢，穿着一件短袖跟一件非常薄的那种防晒外套哦，骑起来是会冷的。所以呢，这个天气的温差真的是会要人命哦，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带一件稍微有厚度的那种薄外套哦，让自己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御寒一下。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不晓得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哦。前几天看的时候说好像预测会下到下个礼拜三。

样子，代表这两天的周末呢，都还是会让你不太想出门哦，不然就出门的话呢，很麻烦。不管怎么样，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好享受一下周末时光吧。这首歌曲来自戴爱玲，《翅膀》。

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翅膀》。时间是1:21，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不过有一则人口协寻的消息要来提醒各位哈，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在高雄的朋友们哈，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好，有一名85岁的高女士哈，她在几天前呢，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这附近然后不见了。那这名85岁的高奶奶，她的外表特征呢是150公分，然后体型是比较瘦小的，听力正常，视力也正常那讲的是台语，不过她看不懂字那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白发，然后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以及拖鞋。再麻烦高雄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附近，如果你有发现这样一个150岁的150公分的奶奶突然讲错了，85岁150公分的奶奶呢在这边穿着红色上衣黑色长裤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联络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这一边直接跟派出所员警去通报，跟他们说你有发现这样子一位特征的女士，然后请他们到现场来帮忙询问处理这样子。我还记得我之前在报人口协寻的时候，也是不小心把人家的身高报成了岁数，然后讲了当下都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可见平常玩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设定里面的种族那个年纪都跟人类不太一样所以呢哇直接被洗脑好像这些岁数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抱起来也非常顺口讲完之后才发现好像怪怪的。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杨米人跟米先生哲安的歌《18岁的天台》。

十八岁的天台，一点二十七分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林宥嘉的《热血无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等等见喽。

0: 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0: 警察节快乐！

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午夜时段里，
3: 聆听动人的旋律，
4: 享受音乐的治愈，
2: 感受生活的沉淀。
5: 让阿金，
4: 让阿金，
3: 让阿金，
5: 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跟心理情绪内在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么一样呢，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施工路段，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过了冈山之后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哦。那稍早这边呢是有一点拥塞的，目前呢从路网图来看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行车速度，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也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走国一北上要经过冈山的话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好，那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双向哦，南北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先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如果你是要南下的朋友，请先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好，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市区的施工呢，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171到255号外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哦，这是土城区的中华路。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也都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

中哦，还非常久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这个区域的路段了。有了逛街的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到了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今天要聊什么呢？你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吗？那如果你是的话，你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些反应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在紧张的？你会讲不出话来，你会支支吾吾的，还是说你会发抖？那我自己后来有察觉到，我是那一种如果遇到紧张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手抖的人，而且是会不由自主的疯狂抖动的那一种。不过因为只有在真的非常紧张或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并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不过我觉得这个算是了解自己吧，哦，然后更认识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哦，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哦，当然每次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说我手可以不要抖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哦，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有非常多的一些那个专业的医师们啊或诊所们呢，他们也都有在讲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手抖的原因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成因。那刚才讲的呢，如果说你是因为紧张焦虑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呢，然后会出现手抖的这种状况呢，它就是比较属于自律神经失调的手抖哦。哦，那如果说呢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呢，你就需要去看医生哦。那如果还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你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看看能不能不要让自己处于那么高压的环境，让那些会引起你焦虑的原因呢，哦，看能不能先排除掉，先远离掉。那这边呢他们还延伸哦，帮我们整理了说，如果说你手抖的原因呢，啊，可能不是紧张的时候才手抖，也不是焦虑的时候手抖，是可能平常就手抖了。那如果说你是20到60岁的人呢，哦，可能你拿笔啊拿碗的时候呢，这些动作，哎，你手就会抖，而且非常明显。那有可能不止你抖，你爸妈也在抖，你阿公阿嬷也在抖，哦，那可能是家族遗传哦。哦，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所谓原发性的颤抖哦。那会建议呢你直接到神经内科去找医师来做评估。好，那另外呢，如果是55岁以上的长辈们呢，他们手抖的状况是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哦，他们静止的时候就有很明显的手抖，哦，那单手开始，然后动作变慢，然后僵硬掉，哦，这样子呢，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这个一定要来就医追踪哦。好，那手抖呢其实不只是神经退化啦，也有可能是刚才讲到自律神经的部分。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你内分泌的失衡，哦，比方说你有甲亢，或者是你吃一些药，哦，会有药物的副作用，都是有可能造成你手抖的原因的，哦，所以如果你突然出现手抖，或者是你偶尔会出现的话呢，你可以留意一下说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个当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或怎样的环境造成你手抖。好，刚刚延伸的是手抖的那个部分，哦，那我们回到另外一个我们要延伸的地方，就是紧张啦。因为我后来了解说，诶，我是在极度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情绪过于亢奋，然后那个场面呢是比较激昂紧张的话呢，我就会有很明显的手抖的症状，哦，那我们从紧张这边呢来稍微的延伸来聊一下好了，哦。紧张跟焦虑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情绪表现，哦，比方说你啊考试啊会紧张，面试啊会紧张啊，工作时间快到了东西还没做完，也会紧张，跟你喜欢的对象去约会呢也会紧张，哦，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会让你觉得我好像是需要去看一下医生的呢？好，那很简单啦，就是你有影响到生活。那比较量化的一个标准呢，可能是

你可能有过分担心焦虑的这种现象呢长达了6个月、哦、而且呢你明明知道是担忧的这种情绪呢但你却难以控制啊，那再加上呢你可能有几项症状、哦、比方说坐立不安啊，感觉紧张或心情不定、哦、再来或者是容易疲劳、哦、或注意力不集中，脑筋一片空白，甚至你很易怒，或者是你常常肌肉紧绷啊，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会有睡眠困扰、哦、包括你难以入睡，或者是你睡着之后呢没有办法保持良好的睡眠，常常觉得睡不饱。如果刚才讲到这些呢，你有符合至少3项，然后你这样的状况呢持续了半年哦，那你就应该要去看医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哦。好，那据统计呢，广泛性的焦虑症啊，患者约占人口的2%到3%、哦、其中呢，女性又是男性的2倍哦，是比较好发的族群啦。哦，那真的是要请大家，如果你有各种情绪上、心理上的这种困难啊，它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生理的话呢，请不要排斥去就医哈、哦，医生呢会用最直接的方式，然后最精准的判断。来给你一些药物的治疗介入、哦、让你呢可以赶快的回归到你平常的生活，不会影响到你的学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哦、好，那延伸紧张的这个议题呢，我们来做一个单元的结尾、哦、因为我在找资料的过程呢也有一个专题是在讲说，哎，如果你是要，比方说上台报告啊，或者是你要去演讲啊，你要去分享事情，你是一个在台上的焦点，但你很容易就紧张，没有办法做好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做哪些心理上的预备跟准备？哦，他给了几个方向哦，觉得蛮有趣的。哦，比方说呢，第一个哈，你要先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呢，是来自你的内容。哦，那你就可以去营造兴奋的感觉哈、哦，怎么样把紧张转化为兴奋？哦，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自己，嗯，你做了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心里其实是非常对自己感到骄傲的哦，然后你觉得自己给的东西呢，一定是很不错、很有用的。然后呢，你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之下呢，哎，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紧张的感觉哈、哦，因为你对自己有自信。哦、然后呢把它去转化成了一个比较兴奋雀跃的精神。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断的练习哦。刚才讲到的是依赖你的自信嘛，但自信也不是凭空生来的哦，所以呢你要不断的去练习自信心呢，就可以透过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去培养出来了。哦，你要反复练习你要分享内容，你要报告的简报哦，然后一直一直记，一直讲一直讲。哦、那自然而然呢，哎，你熟悉了之后、哦、你的自信就会开始出来了。好，那再来呢，就是你要记得你的目的、哦、就是你这一份报告的重点是什么，你这一份简报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必须要很熟悉、哦、所以就建立在你有大量练习的状况之下呢，然后去抓住聚焦那个重点、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所有心理建设跟事前准备都做好的状况下呢，你在上台的时候、哦、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了、哦、那当然深呼吸、哦、深呼吸也是非常直接了当的一个做法、哦、它可以让你的呼吸不再急促、哦、你可以在你上台前的10分钟呢开始进行深呼吸，然后这样子反复做到你上台为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哦，聊了一下手抖，聊了一下紧张，然后各自延伸出来跟大家再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哦。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呢，可以想一下要怎么样克服哦。我也还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件事情哦。每当遇到那种非常紧张、非常亢奋的状况，我手开始抖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换个想法？然后来让我的手不会那么的明显在抖呢，我觉得可能需要点时间啊，等我找到了什么好的方法之后呢，我再

做一次这个单元，然后跟大家分享哦。时间来到1:46，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耳边听到来自泰勒斯的《Willow》。

配，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景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景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景广陪在你身旁。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时间到了1:55，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Next Door 的《我们》。歌曲过后2点，9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警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等等见。

失眠的夜晚，加班的深夜，当全世界安静下来，还有金光守护你。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张涵真。

状况传进来，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 345.2 到 342.8 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请提前帮我们切到内线车道。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细指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双向呢，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北上的朋友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那南下的朋友呢，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妹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汽车道进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呢，都是受到管制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0: 大家好，我们是 Mongtong，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一则最新的消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这边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哦，车牌号码 90A 什么的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啊。拖板车还摇摇晃晃的，实在是非常可怕哈！麻烦这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哦。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啦，夜间行车真的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大家辛苦了。那也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拿亏拿度孤哦，边开边想睡觉，在那边点头的话呢，那是真的有点危险呐。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到最近的服务区。

休息一下哈，或者是睡一下啊，买个咖啡喝之类的。不然的话，你觉得服务区有点远，找一下最近的交流道下平面，我找个地方停下来，小小的休息一下也是比较安全的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那除了注意疲劳驾驶的事情之外呢，也要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把车灯打开，报名压力来摸亏等会哦。哦，你的头前啊，应该是暗迷摸诶，因为有一些路段呢是没有路灯的哈、哦。你又没开灯的话，这样过去整个黑漆漆的，是有点可怕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错了，远光灯把它给关掉。施工部分要来提醒各位，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这是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警广的好歌喉，我们好同事西子林西子的歌声 Give me a sign。

Give me a sign， 来自林夕子的歌声。相信如果你是景广的老听众、老朋友呢，一定对咱们的夕子哦不陌生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今年的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歌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喽。2:11。

0: 一段安全的距离，再把它后续的行踪更新给我们哦。我看看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呢，它开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在什么路段，都要再麻烦大家了。感谢各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酷懒之味的 After Love。
1: Fly away together like in the movies and shit。

他们是酷懒之味 After Love。 2:16，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请

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最后是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有路跑活动的关系，那这个路跑活动有管制哦，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的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啊，麻烦大家留意了。另外怀宁街的双向呢，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是在封闭。最新的消息来麻烦桃园市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就在此时此刻呢传来了火警啊。哦，那麻烦大家呢先赶快避开啊，那不要围观。待会呢应该会开始陆续有警车跟消防队在现场做维护跟救灾的一个作业。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先行避开了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发生了火警。有的况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来自阿渠跟王水源，重要他人。

来自阿菊跟王水源，重要他人，谁是你的重要他人呢？他有没有在你身旁？如果你现在只身一人开车在路上的话，不要担心，锁定情况，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四点过后也还有宇宙陪你到七点。如果这样还不够呢，我们每天哦，无时无刻24小时都有主持人啊，打开金广就对了。2点21分，有排除的消息，施工提早撤收了哈。原本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中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

好，那国道五号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都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里要来重点提醒桃园市桃园区的朋友，秀山路95号这里有火警发生，刚刚发生的，那目前呢应该是陆陆续续会有警车啊消防队的人在现场处理，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不要围观。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林宏宇，骑着车再走。

林宏宇的歌声骑着车在走。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要来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然后看看社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来听到的是来自青虫 ROE 的村娇嘎村娇，我们待会儿单元见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0: 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啊啊！悠悠，
2: 你就爱上这听，唔通乌白来呀、啊！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
1: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声金水金声警示来了，时间是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金声警示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有关的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好，我们待会儿呢再来一起深入了解。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好，那目前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稍早有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水上这边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哦，叫你大台车哦，那心来心去就危险没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好，那要留意的是，在桃园市桃园区这边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我再请大家先行避开。以及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施工，在环快的这个地方接龙门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当中。好，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1线的42公里处呢，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正在封闭。那如果你会使用到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路跑活动，在台北市区有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三线的车道都不能走，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全线也是不能走的，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新生警示单元呢，最近有发生什么治安相关的事情呢？首先带您关心到的是啊，又是吸毒啊，假刀金价唔汤啦，不喝啦。桃园市呢，有一名涉毒嫌犯哦，在前天呢晚间驾车逃避警方的追缉啊，然后呢，在桃园的这个敏盛综合医院旁边哈、哦，撞死了两名路人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那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表示呢，嫌犯涉嫌毒驾、啊，一定是会追究到底的哈、哦，那也会尽力的呢去协助家属，然后来彻查毒品的来源。好，那警方的初步调查呢，是在嫌犯车内查获毒品哦。那涉嫌毒驾呢，又危险逃逸，已经整个造成了无法抹灭的伤痛了。所以这边还是要来再度的跟大家重点声明，绝对不要碰毒品哦。这几个礼拜的今生警示单元呢，一直都有

讲到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这半年来哦，吸毒的状况越来越多哦，新闻越来越多。那其中最多是什么？就是伊托迷之还有丧尸烟弹这个部分哦。那有消息也指出啦，其实在没有被抓到的这些黑数的情况之下呢，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哦都已经在接触这个东西了。麻烦千万不要哦，你如果是要一般抽烟啥的哦，啊，这些呢我是觉得自己量力而为，那是都还好。但是呢，毒品真的不是所谓量力而为，吃一点点就没事的哦。这个一吃上去，你上瘾，你人就大概没了哦。你的接下来的人生大概就是围绕在你要筹钱买毒品上面，然后不断的吸毒，不断的把身体搞坏，然后不断的没钱，然后去借钱，一直恶性循环，这样真的是不好啦。所以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帮忙注意一下你家中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子。不要想说他们可能国中高中而已，应该还好齁。其实有些消息是指出啦，已经有深入校园的一些状况了，只是还没有被大规模的抓出来齁。所以可以的话呢，麻烦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平常状况。哦，那如果说他们年纪轻轻，在没有达法定年龄之前就开始接触烟酒的话呢，你可以先适度的规劝他们齁。哦，那你也要来留意一下他们的烟是哪一种烟，是一般的纸烟，还是那种可能有含毒品的电子烟呢？哦，这个你可能都要再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了。那当然呢，要怎么样好好的沟通，怎么样不引起他们的排斥，来让他们愿意跟你聊天哦，你也要来学习一下哈，了解一下。那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去试试看。好了，那讲完毒品呢，接下来几件事情哈，继续来跟大家说啦。最近警察节要到了哈，6月15号。好，那新竹县警察局呢，在昨天呢也举办了警察节的庆祝活动哦，来表彰基友警员。好，那局长呢林建龙说，在去年8月上任以来呢，他已经颁发了将近有280万元的奖金哦给警察哦，用这样子的奖励机制呢提升团队的士气。没错，在6月15号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呢，一年一度的警察节来了。如果你在那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警察的话呢，跟他说声辛苦了，有你真好。在路上遇到执勤的警官呢，也可以跟他们说声谢谢你哦。好，那刚才这个新竹县的警察局活动，好，那县长呢他也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呢，警方在过去一年呢查获诈欺案件嫌犯417人，并且成功拦阻诈骗金额呢有 1.3 亿元新台币哦。哇，是真的有在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那也借这个表扬活动呢来肯定警员的维护治安还有交通的辛劳啦。真的是非常感谢有这些员警的长期投入哦，来帮我们维护治安、打诈、弃毒，还有交通执法哦。那大家呢的这个社会才可以如此的和谐哦。好，那随着科技进步呢，在执勤方面哦，其实也是会开始动用一些新的科技。像是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呢，他们表示已经成立了无人机队，哎呦，会有效来运用在交通流量的监控，啊，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任务，并且呢也会跟海巡、消防、港务公司这些机关来联系、来合作，提升整体商港区的突发应变能力哦。好，那他们呢就可以用这些新成立的无人机啊。哦，用这样子的编队呢，去包含刚才讲到的交通跟大型活动嘛。哦，他们也还可以做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哦，以及协助灾害的救灾任务等等的哈。透过智慧科技呢，大幅提升侦巡的效率，全面强化打击犯罪跟维护治安的效能。哦，就是警方这边一个最新科技应用的部分哦。那也期待这样子。

的无人机队啊，新科技能够带来好的成效，然后让原本无法解决的东西或者是难以解决的困境呢，可以再突破咯。好，那最后呢，我们回到来警察节的部分呢，警政署呢提前呢在昨天的几天前的下午啊，就这个礼拜的事情哦，在台北车站举行了115年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警政署长呢都有到场来共襄盛举哦。现场颁发了29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5名的资深绩优警察人员奖章。那总统也表示呢，每个警察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代表着政府跟全体国人，向所有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谢谢你们大家。那这里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哈，总统也有提到说了，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呢发生率持续的下降。那虽然说暴力的刑案持续下降哈，那还是要留意，因为犯罪形态呢是快速演变的哦，需要给警察更多的支持。那另外呢，总统也表示啦，要推动修法哈，对持有电子烟来纳入行政法。并且增订了没入的规定，以及对于毒驾呢，也要除了吊销驾照之外，他们也想要修法来一律的没入车辆哈，所谓的加重处分啊哈，让这些人呢不会一犯再犯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内容啦，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消息，以及跟警察有关的事情，还有不要忘记6月15号是警察节。时间来到2点43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钟琦的《独面》。

来自姐姐林俊杰给我约点阿信的黑暗骑士。2点52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是今年呢他换了一个名字重新出发哈，这个名字呢是把他的原本的本名哈拆解出来的，他是傅东升跟 Vivi 合唱的双城。

听到来自傅东升跟 Vivi 的歌曲《双城》。2:57，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打倒三明治的《I Love You So I Kill You》。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别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3点钟哦。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3: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0: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官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零一分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稍早在国一南下过了水上，有接获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九零什么什么的，开起来摇摇晃晃的，非常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再来，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九十五号有火警，目前还没有接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台六十一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

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呢，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六十六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六十二线的西行 5.2 到 5.3 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六十四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管制不能走，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持续到今天下午的四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以上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真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咱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不要让别人利用咱的爱把咱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台新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全台各地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麻烦开车的朋友们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各位了哈，拨打0800-000-123。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到3:30这段期间，我们的回忆歌单来了。今天听什么呢？我们来听这些歌名当中呢，他们是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哈，什么与什么，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两年离我们而去的小胖老师袁惟仁2000年的作品爱情与面包。

来自小胖老师袁惟仁的歌曲，2000年的《爱情与面包》。在爱情当中，你跟他一样当一个赌徒吗？还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爱情与面包我都要兼顾哈。时间是3:11，目前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留意到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新北市三重区黄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请大家小心一下，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回忆歌单，听到

两样东西的集合，什么与什么。这一首歌1995年来自陈慧娴的《骄傲与落寞》，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极端的差异哦。

陈慧娴，骄傲与落寞。不管是哪一种情绪，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要试着接受他们，而不是逃避他们。接受之后呢，学着在各个情绪到的时候呢，可以最圆融的去面对。3:16，回忆歌单要持续到3:30哦，我们还有三首歌的扣打。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70年代非常知名的校园民歌手陈明韶，他也是金韵奖的首届冠军歌手。要听到的是他在1980年的歌《浮云游子》专辑里面的《老人与海》。

怀念的歌声，陈明韶1980年的歌《老人与海》。3:20，今天的回忆歌单，两样东西凑在一起，这种不同的议题，有些是很搭配的，有些是很冲突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殷正阳2014年的歌《东与西》。哎呦，这个一左一右的东西凑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自阴正阳，东与西。两个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歌曲当中诠释出来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高凌风1993年的经典歌《魔鬼与天使》送给大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

0: 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三点三十四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路的支持与锁定，阿金的值班任务也快结束了。今天晚上蛮和平的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传进来，大家请继续保持平安抵达目的地，安全第一。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在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2点17分的时候接获这边是有火警哦，那就一直没有后续的更新了，不晓得火警现在处理的状况如何哦。那也提醒大家，你经过的时候呢可以帮我留意一下，那也不要围观，因为现场呢可能会有警车啊、消防车啊一些人员呢在进行救灾作业。好，那接着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南北双向哈，这里的观音交流道是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 5.2 到 5.3 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正在轮流施工封闭。还有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待会6点钟。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机车跟汽车道，持续到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哦，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三线的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哦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卡巴0000-0003。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时光。听到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好故乡的情歌》。

吴美玲的歌声和故乡的情歌，在他乡的旅客尤其是像阿金这样子到别的地方工作的人呢，都会有那种思乡情怀哦。啊，讲到故乡呢，就会想起很多事情，把这些想念化为行动啊，常常回去看一下自己家里的长辈，陪伴家人啊，有这个机会回去就回去哦。不然等到久了之后呢，有时候时间不等人啊。在外的旅程呢，自己独身一人总是会比较辛苦一点，有些话没办法跟别人说，有个伴总是比较好的。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旅伴》。

There You'll Be 来自 Faith Hill 费斯希尔的歌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来继续提醒大家，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过去的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哦，希望火势是顺利扑灭了，那大家都平安哦。也提醒一下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基本上都在下雨啦，可能大大小小都有，麻烦大家雨中行车，不管大雨小雨都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继续来听到歌曲，他们是莱特姐弟，这首歌叫《送给你》。

充满感谢之意的歌曲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来自木星为你写了一首 R&B 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宇宙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请关注快道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要请大家持续留意到的是，在2点多的时候，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这边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麻烦大家也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施工路段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这边南北双向都在施工封闭。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麻烦你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是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因为有交通管制的关系，目前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3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全线车道管制，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是快讯阿金。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4: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3: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4: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00到7:00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大家陪伴你们啦。最近也快要到了暑假嘛，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好是坏呢？因为到了暑假，服务业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嘛，因为大家都要去迎接更多的人

潮，同时也是有这个更多的小朋友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们开始放暑假了，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是一个快乐王子。所以我们要来聆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大象体操的歌声快乐王子，希望你也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非常非常的快乐，一起来聆听大象体操的歌声。

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它的管制时间呢是在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都会进行管制，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爱报好你知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进行工程的，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原本也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4点14分，一起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马上来带给你今天的天气到底是会如何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13号。今天的清晨呢，各地都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况发生。那到了早上呢，各地都会转变为多云的好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比较容易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如果你是在雷雨区域内呢，要请您注意的就是雷击以及强阵风，而且因为最近比较常下雨嘛，山区容易会有土石松动的情况发生，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尽量不要去山区或者是溪边啊、河边活动，尽量去避免这些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接着到了晚上的时候，南部地区降雨机会呢会逐渐增加，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到了温度方面呢，就是各地的高温都会略微的上升，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可能会来到27到30度，中南部则是30到32度，各地的低温差不多都在23到26度。再来跟你聊一聊离岛的天气，澎湖是多云，气温25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8度，妈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6度。所以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活动，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也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咯。如果你今天有要开车骑车啊，都务必要小心慢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机会。接着来聆听到的是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这首 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我们的新闻消息。那今天有一位小小特派员呢，再跟你讲一讲今天的新闻消息会是什么。一起来聆听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

来自洛宁，雨停了你会回来吗？大家早安，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蛮陌生的声音，可能有点陌生，但好像又会有一点点的耳熟。我是今天大家这个光速情报站的小小特派员，我是六六。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印象，可能在好像几个月之前，六六有出现在宇宙的节目里面。这一次又是来担任一个这个小小情报员的角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了。那首先应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最近我们有一个体育赛事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了，就是我们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六六自己其实不常关注足球相关的体育赛事，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真的哇，大家都非常热烈的讨论，所以六六也稍微看了一下这样的新闻。那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们足球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在6月11号的时候开始了嘛。那在6月12号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个开幕赛的赛事，在6月13号也就是今天呢，在3点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拿大对战波赫的小组赛事，那9点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小组赛，就是来自我们的美国以及巴拉圭的一个对战的状况。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我们会持续进行到7月中旬，也就是季军赛的时候会在7月19号的上午5点的时候进行，冠军赛呢则是会在7月20号凌晨3点举行。哇，六六自己是非常期待这次冠军到底会降落谁

的光速情报站呢，就带给大家一个这样子来自一个体育赛事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一首来自摇滚童谣的歌声，大家来运动，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现在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在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预计呢他们的施工时间会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伦路、中顺街作为替代。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15号晚上7点半到116年的3月31号。再来是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77号到206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9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啊，小心慢行，也要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再进行通过。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不知道刚刚对于这个巧巧进来的特派员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那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好了，再来欢迎他，跟他聊一聊刚刚自己的一个心得是什么。来聆听到郑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

0: 来自郭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7，那我们来欢迎刚刚的特炮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Hello， 好难得六六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在现场，想必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都在呼呼大睡，不然就是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现在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现在在家中在听我们的广播呢？事不宜迟，让六六马上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1: 好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然后今天呢是来跟宇宙一起陪伴大家在空中有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是担任一个小小特派员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新闻状况。
0: 那刚刚经过这个小小特派员的感觉，你觉得现场这样上节目有什么？

0: 那样的一个感受吗？
1: 现场上节目其实会觉得跟听众朋友是更贴近的，然后在跟大家分享新闻的过程其实有一点小小紧张。
0: 诶，为什么会小小紧张？
1: 因为觉得像刚刚有说到嘛，可以感觉到站在就是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其实是跟我的声音跟听众朋友是更接近的，所以相对来说这种很近距离的接触吗，然后让我会觉得说其实蛮期待，但是又觉得很怕自己可能会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太好的。
0: 那我其实就更好奇哦，就是因为你在上一次来的时候你有帮我做一个整点报时嘛，那你现在的那你现在刚刚播新闻和现在整点报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还是都是一样哇心跳跳好快哦？
1: 对，因为毕竟好像对于在这个景广的麦克风前面还是没有很熟悉，所以还是会觉得不论是报新闻或者是整点报时，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上面还是需要在更多的可能熟悉的程度要再提高吧，会比较自在一点。
0: 就是要学习在镜头应该说是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面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自己的面前它有一个类似透明窗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六六坐在我的对面，同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光，所以每次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会稍微看一下荧幕中的自己，今天的头发好像还蛮不错的这样。
1: 一种照镜子的概念，
0: 对，就是好好的检视一下不止自己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外貌啊，还有自己的仪表是不是现在适合做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保持好一个好的形象在嘛。那六六你当时候也跟我一样都是实习生嘛，你就觉得说你在做实习生和现在再来景广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或者是说其实又觉得自己好像更加的进步了，在于自己的口说方面啊或者是逻辑方面？
1: 我觉得在反应能力上面来说是有稍微比较进步一点，毕竟也是来上过宇宙的节目帮忙播报了几次路况。对，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从实习到现在可能坐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事情的这段时间里面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成长比较多的是对于一些比方说声音作品的一些精致程度，还有觉得什么样是好的作品的敏感度有稍微比较提高一点。
0: 像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吗？应该说是你觉得现在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好作品，它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元素在？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每个人的听感相对来说一定是不太一样，就是毕竟审美也都不太一样嘛，但我会觉得整体来说流畅跟衔接上是很舒服的，这是最基本的要素。
0: 我很能理解到流畅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要常常播三个小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时候讲话会突然卡一下卡一下。真的是播报的时候你要全神贯注而在你自己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上，同时包括在做节目，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聆听我之前做的 podcast， 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其实呢我在询问问题的时候中间也很常卡来卡去的，但是透过剪辑的一些方法啊，它就可以把我们中间不顺畅的地方都把它这样子顺过去，让大家感觉到原来它真正要表达的是这个。我觉得在剪辑这方面上面呢也要有很多的琢磨还有很多的造诣，那你在剪辑这上面也是有相当的一个进步吗？自己觉得啦。
1: 我觉得可能是差宇宙一点啦。
0: 我六六真的是太会夸张，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跟他当朋友的时候都觉得心情很好，而且他常常就是会勇往直前带着我们一起向前，所以他想带来的第一首是吕强的歌，那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呢？
1: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吕强的不退。因为其实在我在可能做作品的过程中其实常常也会有蛮多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够好的地方，但我觉得这首歌给我蛮多的力量的，所以也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0: 好，没问题，那我们一起来聆听吕强的这首不退。

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6，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了。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到6月13号。下午2点钟再到下午4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三个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台64线双向在10到20公里之间，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原本在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了双向部分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新北市同样在三重区的位置，台一高架双向目前也是在进行工程作业，原本有轮流占用到了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圳街

0: 新北大道一段这几条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唯一要请您注意的就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8，刚刚有跟六六聊了聊天嘛，那再请六六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江村广播电台啊，没有啦，就是其实我也是淡江的学生，但今天就是来到宇宙的节目上面，然后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
0: 四点到七点这一段时间，希望你也可以听到六六以及宇宙的声音，就觉得哇，这个时间也是可以很开心的，打起精神再出发，好好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
1: 没错，然后刚刚听到就是那个宇宙他其实有分享了他自己的社群媒体，就是分享六六的贴文这样然后我有看到就是下面有听众朋友蛮开心说今天六六又可以来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六六真的是倍感荣幸，谢谢大家的爱戴
0: 每一次看到有听众就是来分享说诶，很高兴听到谁的声音，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每一位广播人在心中都会觉得诶，好开心哦，就是大家有很认真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开心，有很有兴趣的再去聆听说我们到底在讲些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单元其实都还蛮认真的在准备，就是希望能带给你满满的内容，还有最多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广播好像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声音能在你们的身边好好的让你们有继续往前动力，不管是在开车呢还是在你在家中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听一听我们的声音，让你觉得好放松。
1: 没错，而且其实就每一个人的回馈，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回馈，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0: 真的每一次看到我都觉得哇好开心
1: 我光看那个宇宙的社群下面的留言都觉得很替他开心
0: 哦，对，大家都好友善哦，
1: 对，而且很热情，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好感动哦，就是宇宙这么用心，因为其实我也算是看着宇宙很认真在筹备那些作品以及就是他的节目单元，然后就觉得哇其实他这样子做这么认真的在做单元的过程中，还有这么多支持他的人陪在他身边，我其实觉得也蛮开心的
0: 被讲一讲我都觉得哇好心动啊，这句话六六真的是太会讲了，是不是要开启一个互夸的
1: 方法？没有真的啦，
0: 但是很常会看到听众就是在下面跟我说声早安，虽然我都会可能隔一天或是隔下个礼拜才回复你，因为我在工作时间回消息跟大家讲说早安的时候感觉会比较适合啦，在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会很高兴的跟大家说声早安，希望你今天也有一个好的精神难来度过这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我们要来话说回来，六六你觉得你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和在景广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1: 哦，因为我之前也在景广实习过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跟两个电台之间不一样的差异，好像比较是偏向说，我们节目的形式会比较不太一样。
0: 嗯，该怎么说？
1: 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的话，就是学校的实习媒体，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只要我们提出一个完整的企划书，然后自己想要做什么样兴趣的单元都是可以的，虽然说尽管好像也是，可是我们在学校的这个实习媒体的单位里面啊，它的篇幅跟时长会比较稍微短一点，它会是比较是专注在一个小时内的节目这样子。
0: 嗯，哦，一个小时内的节目，
1: 嗯，
0: 那其实也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目单元呢其实好像都会设定在30分钟之内，
1: 嗯嗯，
0: 就是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比较精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让大家了解说诶，我们单元当中可以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消息，让你有满满的资讯量，然后让你来带领一个美好的一天发生。
1: 没错，相对丰富啦。
0: 对啦，要这么说也是。那这样子因为暑假有要到来了嘛，就像一开始有跟大家说的，我们毕业了。
1: 我们毕业了痛哭流涕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
0: 我觉得在毕业这一段时间遇到了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还蛮感谢。

0: 解了，就是从大一到大四，我算一个还蛮有贵人缘的人呢、欸。
1: 哎，我也是哎、欸，就觉得这一路上好像，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感觉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在出手相助。
0: 能理解。我觉得在于我自己仕途的这一方面也是同样，当时候去来实习金广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假日的主持人的位置到了隔一年就马上来跟大家 say hello 了
1: 而且其实我跟陈佑有在私底下有稍微聊过，说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彼此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
0: 嗯，
1: 像是陈佑之前在做那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蛮多的好朋友吗？或者是蛮好的一些店家这样？
0: 对，那个时候每个店长都很热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大家都会还蛮高兴有人去理解你要去讲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想把他们真正热爱真正喜欢的东西深入的研究之后再去跟他们聊说，诶，你们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啊，或者是聊的天是什么啊，再把这些事情发扬出去，其实他们都会很愿意去跟你讲，去跟你分享他们知道的内容。所以在我自己做这个 Podcast 单元的时候会遇到说蛮多的，我觉得每一个受访者对我来说都是一段很珍贵的缘分，也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啦。那六六你呢？你有觉得你是在大学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吗？
1: 我自己也是觉得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对我有非常多帮助的贵人，然后自己也是在跟他们相处之间觉得很感动，因为不论是在当下的采访结束之后或者是在后续，他们其实都还是会跟我持续的保持联络，然后有一些新的资讯或者是活动都会想要邀请我再参加，这样子就等于说变成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0: 变成了一个好拍档的概念、
1: 啊、对。但是虽然说他们可能是稍微有些是公家机关啊，或者是有些是私人的单位，但我觉得他们这种很热情的密切跟我们这些可能好像还没有很成熟的小小的记者持续有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而且真的在我们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伸出他们的援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单位。
0: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六六来四点到七点这一段时间陪伴大家聊聊天啊，又有再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广播上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想法。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歌声，也跟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某两个字有关，你自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是我们的拍档来自郭靖的拍档，因为其实这首歌曲是在我常常很多时候觉得有点精神不振或者是需要开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这首歌曲，它可以给我满满能量。所以一样同样这首来自郭靖的拍档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0: 那这一首拍档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曲风吗？你自己认为是它是一个比较轻快的，所以才让你在休息或者是说比较疲惫的时候想聆听它？
1: 嗯，我觉得它很轻快，而且很相对来说很有点活泼有点阳光的感觉。
0: 哦，难怪你会想要分享这个拍档给大家。那今天再一次感谢六六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事不宜迟，马上让我们来聆听郭靖的这一首拍档。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那管制时间呢会是6月12号的下午4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更正一下哦，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呢，首先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了，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原本是有在进行一个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也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以及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里也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

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不知道刚刚小小的访谈过后，你有没有更了解六六，或是更了解宇宙了呢？接着我们来聆听到杨米人的歌声，杨米 man 的歌声，原谅我。

来自南希·肯恩的歌声，我已经原谅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4，来一起看一看现在外面的天空。目前天色是有渐渐亮起来的情况发生了，但还是没有到那么亮，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咯。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现在好像头脑有一点昏昏的，或是好像有点想睡觉，那务必要先找一个休息站或是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的睡一觉，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蔡健雅的歌声《原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今天到明天，也就是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再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在台北市目前也有一个路跑活动会进行管制作业，那管制范围是在新生高架桥往北，时间会是早上的4:30到早上的8点钟，再请您多加留意。已经排除了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所以可以安心通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聆听今天的歌曲，来自小宇宙的歌声，原谅我不能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必须换花线阻路的，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五点半的时间点要来聆听的歌曲都是跟生活有关的，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是开心的呢还是欢喜的呢，还是说你最近觉得心情有点疲倦呢，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嘛，因为我们都在过着好几种不一样的人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学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广播员，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身份。一起来聆听这个2009年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百种生活》。
1: 最后这首歌《一百种生活》送给大家。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那目前呢要请您多加留意，要请您帮忙找人咯。那目前呢有一位身高150公分，体型比较瘦小，但是他的听力、视力以及心智都是正常的。那他讲台语不识字，那他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他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白发，并且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以及黑色长裤，并且穿着拖鞋。她是一位女性，她叫做高张玉。那如果你有看到类似的人的话呢，再麻烦您拨给警局，好协助这个巡查以及调查。接着再跟您补充，她的年龄是在85岁，以及失踪地点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20-03路82-33号，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了。

目前的天色也是整个都亮起来了，所以会有行人开始出来走走动动咯。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有看到行人要过马路或是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强变乐团的歌声《生活》。

来自吴力昂的歌声，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不知道今天的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毕竟今天是礼拜六嘛，礼拜六的生活总是会特别丰富，只要礼拜日的到来，也会感觉到，诶，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在这个平日的时间累积的压力啊，累积的疲倦，就在假日的时间点好好的把它放光光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日本？日本有一个蛮有名的地方，就是秋叶原。那它是很多动画或者是动漫，他们都会有相关的周边会在那边嘛，所以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多人的一个地方。那我自己是还没有去过日本，我再过大概几个礼拜吧，就会去日本一趟。但是好像不会到秋叶原去，可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去秋叶原走走逛逛的话，应该会是心情蛮好的，因为我做了一个二次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单元嘛，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其实是蛮喜欢动画的一个人。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是台北市有两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有一个在115年6月13号，也就是今天早上5点到早上8点这一段时间，有进行一个管制的路跑。那管制路段呢，有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者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的方向。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路口交通的管制措施，也是这个路跑活动，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车道的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已经排除咯。最后要跟你说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务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小心留意。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来到了6点钟了。那我们6点到7点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星球有关的，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星球呢？蓝色的星球还是太阳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星球，我都很喜欢，因为我是 Universe。 我刚刚在讲说要不要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拿这个名字出来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冷笑话，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冷冷的天气有没有真的是被冻僵了，真的好像不太适合。那我们来马上来聆听一首跟阳光相关的歌曲，来让你的身体暖起来，一起来聆听周杰伦的歌声《阳光宅男》。

0: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日不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全线都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最近天后就是比较不稳，常有下雨，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行进间也请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目前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提醒您，台北市有两个交通管制，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在今天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管制路段呢是在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来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来另外一个交通管制呢，是从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今天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最后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的火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文慧茹的歌声，做你的太阳。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
3: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22，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咯。我们来看到在6月11号星期四这一天呢，总共有4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719万元，那相比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6月4号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421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6353.8万元。那这个礼拜它是受骗的受理数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降低了，可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倒是提高了，也就是我们的诈骗案件虽然比较低呢，可是每一个诈骗案它的金额诈骗金额都比较高一点，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跟您讲一讲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17件，财损金额来到74.4万元。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470

15.4万元。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36件，财损金额来到4227万元。第二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7件，财损金额来到2077.5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8件，财损金额来到1575.9万元。所以说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就是小心这个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小心不要再被诈骗咯。

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我们的诈骗案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在网络上购买水果呢？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嘴馋网购水果，不慎误入诈骗圈套。我们一样哦，我们的这个受害者就叫他小片。小片是一名荔枝的爱好者，那最近他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卖荔枝，就是玉荷包，照片上面这些荔枝呢看起来非常的好吃，看起来很 juicy 啊，价格也非常的合理，所以小片就主动联系卖家说，诶，我好想要去买你们的荔枝哦。对方就回传一个宅配公司的订单连结，说填写收件的资料还有付款资讯，诶，这样就没有问题咯。小片就照着这个连结点进去，然后进去这个网站啊，每一个项目服务项目呢都是一应俱全的。卖家就建议小片去点选客服人员，会比自己去探索这些填资料还要快的非常多。所以说小片就点击客服了，连结直接导向了一个 LINE 的账号。加入好友之后，对方就说，诶，我是一位官方服务专员。那这官方服务专员呢就引导小片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确定订单啊还有付款的状态，接着说为了避免扣款错误，就需要小片操作 ATM 汇款到指定的账户进行验证。那对方呢语气也是相当的自信，也是非常的平稳，所以小片就觉得说，嗯，这可能只是一个什么交易的安全程序吧。汇出了一点钱之后，对方就说，哦，现在是要退款的。所以说小片呢被他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操作给搞迷糊了，少少的傻傻的听从对方的指示，就提供了他自己无卡提款的授权码，还有支付宝的 QR code 也都给了出去，只为了赶快来完成退款以及验证的流程。并且更夸张的是，对方还要求要寄出名下金融卡。这个时候小片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整个流程根本就不像网络购物宅这个网络购物宅配的正常程序。他回头仔细才发现，诶，所谓的这个连结呢以及客服 LINE 都是假的，为了贪图方便，期待不出门就能吃到甜美的水果，没有想到就误入了这样一个诈骗陷阱当中。那他最后也只能伤心的向警方报案。那他当中有几个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解析解析。首先就是对方伪造成了知名的宅配公司页面，降低民众戒心。第二个就是将交易从网页平台转到 LINE 私讯，方便操控并隔开这个官方查证的机会。第三个就是以 ATM 验证或是付款确认这些话术来去合理化转账行为，并且利用新式的支付工具，像是 QR 码或者是无卡提款，来引导被害人做出金流操作。最后就是如果被害人没有察觉到受骗了，就会要求对方寄出金融卡，彻底榨干他的账户，并且沦为人头账户。那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以这个案例来说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宅配物流公司不会要求你透过 LINE 或是 ATM 来去进行付款验证。第二个就是网络的购物一定要透过官方平台或者是知名的电商，千万不要轻易乱点击陌生连结。第三点就是要求 ATM 操作汇款来验证账户，就是一个诈骗的高风险警讯，不随意配合这些提供

无卡提款或者是 QR 码的转账，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这些防范诈骗的内容，希望你都可以记起来，不要让自己的荷包再一次空空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行

来自瘦子的歌声《太阳》。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0。

9:39，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歌声《星球》。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3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

0: 都是多云时晴的。那马祖南北干机场只是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没问题，谢谢慧宁。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几个最新的路况提醒您。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林口出口呢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障碍物嘛，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也是有障碍物的，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最近会比较容易下雨嘛，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 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咯。除此之外啊，也因为近期容易下雨，所以最近这些土石啊比较容易滑落，所以尽可能呢，如果可以不要去山区，我们就不要去山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溪边啊、河流边啊，也尽量都不要接近，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可能哦。现在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那我们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如果有看到这个行人朋友要通过马路的话呢，我们就先慢慢的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那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觉得诶脑袋有点昏昏的，就要马上去开车或者是马上去骑车的话，我们先等一下，先确定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也要同时去确认说诶我们的车子有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要保持好一个好精神，我们再继续出发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那宇宙即将要跟你说拜拜啦，等等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阿珍，让他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说说大冒险。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宇宙 Universe，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绿光，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

另外也有另外一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留意，也就是今天6月13号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钟，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公园以及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全线道路都会进行管制。第二个就是在怀宁街、贵阳到宝庆的南北双向全线道路。第三个就是新生高架道在金山匝道以及巴德匝道管制上会管制上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是三个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同样国一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的，目前排除了。国一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是在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宜兰线的界宜兰线界前呢，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小心慢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

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那么今天是6月13号，已经来到6月的第二周了，不晓得大家的6月份过得如何呢？那么我自己是很期待下周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放假呢？那么时间来到7点10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戴尔·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那么这本书中呢，有一句话是：微笑不花一毛钱，却价值连城。大家不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吗？明明微笑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但它却不用花钱，也不用准备，甚至呢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却是可以让人家感到温暖啊，以及友善的一个小小动作。像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记住某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他说过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在某一个瞬间，他给我们一个很真诚的微笑，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哦，好友善的感觉。那么在生活中呢，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瞬间哦，像是我们在紧张不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鼓励的笑容，或是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里，家人对你露出的那个微笑，都会让你觉得好像原本很沉重的心情呢，瞬间就变得放松咯。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神奇的是，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微笑以后，最先被治愈到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哦。因为微笑不只是一种表情，也是一种态度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即使今天不完美，我们也要温柔的面对这个世界。即使遇到困难了，我们也要相信

事情呢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一定会有低潮啊，比较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微笑。那么这个微笑呢，也不是要假装我们自己很快乐，而是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呢，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也给别人多一点的温暖哦。很多时候呢，一句鼓励，一个微笑，都能成为别人最需要的力量。所以今天不管大家有多忙，都要记得微笑，可以是对家人啊，也可以对朋友，甚至是对同事，也可以对镜子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1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小精灵。
1: 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2: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0: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4: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5: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6: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九线呢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有很多的木条散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在台14甲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假日期间哦，也就是持续到这个周末，从早上的6点钟呢到11点钟是会进行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呢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

0: 这首来自 Only 有的爱唱歌的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有稍微减多一些，整体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不过在今天的清晨上午，北台湾还是有少部分的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到今天中午过后，部分的中部以北近山区的平地，或是在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可能要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的部分。那其他地区大致上天气还算是稳定的，那在山区活动的话就要留意哦，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是比较松软的，所以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那今天的天气变化主要是出现在晚上哦，因为随着今天晚上开始，西南风开始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开始增加。到了明天，整体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个西半部地区，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降雨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哦。所以今天相对是一个稳定，但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整体降雨的强度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要留意周末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那么在温度方面，今天的高温有逐渐的上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地区有一点起雾的现象，所以能见度稍微差一点点，交通安全也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拜拜。

上的7点39分，马上就来到40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的，那么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管制的路段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的内线车道、淮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是在新生高架往北呢，金山南路跟八德路刚刚是有管制入口匝道的，目前已经开放通行咯。还有仁爱路、中山南路到金山路呢，中间的快车道也是有进行管制的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告诉警管哦。以及在台北市这边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去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咯。以及呢，在新北市新庄区今天是有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行进的路段会经过中正路、新庄路、成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今天跟明天呢都是有进行绕境活动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品冠的珍珠奶茶。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那么，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现在是不是正在下雨呢？这个星期每天都在下雨，所以我这周上班呢已经迟到了两天，真的是每天都塞车，真的是提早出门都还是迟到的那种。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说，明天开始呢，雨势会越来的越大哦，要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更加小心了。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更加注意安全哦。下雨天真的是开车好危险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5050 的 Like a Bubble。

这首呢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weet Spot， 这首歌呢我自己超级喜欢，而且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哦，就是下雨天听这种比较轻松啊比较放松一点的歌曲，就会觉得哇这个雨天好舒服啊。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4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呢，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一辆小货车停放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呢，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咯，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丰原区呢，在中正路693号前，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的，因为路面上有坑洞哦，建议

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大丰路五段呢来通行哦，以及在台72线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散落了许多的木条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9线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树倒塌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2线东向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了，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以及呢，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以及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明天跟后天哦，也就是6月14跟15号，星期日跟星期一呢，是会进行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会经过的路段呢，在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7了，7点马上就要结束喽。我们来收听最后一首歌。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来收听。来自傅建颖的一半太阳一半月亮，那么这首歌曲结束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哦。